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很简单，叫做听歌识曲。
3: 对，给你们放出歌曲的片段，你们来猜歌名，猜对就可以拿总红包了。
2: 是的，还是来说一下，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电话，所以呢，各位珍惜打电话机会。
3: 是，这周刷新了啊，从头开始了。
2: 想打哪一天或者哪个游戏你比较擅长，你就可以选择哪一个拨打。比如说今天这个听歌识曲，你有兴趣啊，你能猜得对，你就可以来试试看。包括新人朋友，你从来没有打过我们的电话。或者说呢，你上次拿红包是两三年前了，你也可以来拨打，好吧？
3: 哎，都可以挑战一下。
2: 打进来之后呢，自己先说啊，你很久没有打了，或者说呢，你没打过电话，你是新人。
3: 自报家门。
2: 你自己说啊，你别让我有时候听出来，咱听众有时候太内敛啊，太哀了。
3: 对对对，表的内向。
2: 哎，对，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啊。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确实啊，你就听个视觉，我除了那点歌之外，我没听过别的，没关系，你可以听一听，对不对？咱过几天再打，还有四天呢。啊，这一周的时间对不对？今天不打没关系、啊、
3: 我已经习惯了上周上四天的班了，我已经习惯那种节奏了。你现在让我真的回归正常的节奏，我也受不了嘞。
2: 咱换个工作。
3: 哎，什么工作？上四休三、啊。
2: 咱换个一周上四次、上三次的，我不知道啊，这不等你呢吗？你找找啊。开始啊。88999021
4: 电话。
2: 老实人，早上好。
3: 早上好。
5: 早上好，大先生。
3: 早上好，很久没见了，干嘛去了、哦、最近？嗯。
5: 哎呀，最近工作比较忙，这个时间段可能就打不了电话了。
2: 哦，这个
3: 辛苦辛苦，
2: 确实啊、嗯。
3: 是。
2: 来，
5: 是的，
2: 那没事，那咱试试啊，正好打进来了，看能不能把红包拿走啊。来，加油，听好你的。
3: 试试。
2: 这一首歌曲。

0: 什么歌
1: 什
0: 呢？
1: 么歌？
2: 郭天王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3: 》。
0: 我听过郭天狼，郭天狼。
1: 一耳朵不要扔了去啊！
0: 好嘞，恭喜恭喜，
1: 恭喜啊！再见，
0: 拜
1: 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三号线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
5: 你好，大田小爱。
0: 哎，早上好，刘先生。
1: 早上好，拿过红包吗，刘先生？
5: 拿过。
1: 哦，拿过，
0: 哎，拿过，
1: 很厉害啊！今天有没有信心？
5: 有
1: 有，来，
0: 好，加油，
1: 试一下啊，加油。

0: 什么歌？
1: 梁静茹。
2: 哎，四个字儿。
1: 可以的话。
2: 哎，可以的话是。
0: 可以的话。
2: 可以的话。
0: 恭喜啊！
2: 好嘞，
0: 记得去领。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这个歌在梁静茹的歌曲当中应该不属于特别出圈的那种吧？
2: 对对对，应该是。
0: 因为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听过。
2: 你没有听过，
0: 听过
2: 的
0: 少。我听女生听的不多。
2: 哦，听女歌手的少。
0: 我听歌目的性很强的，看能不能学。
2: 我就没有你那么多的这个目的了。
0: 那你听歌是为什么？
2: 就好听啊，哎、好听就行。旋律、歌词我喜欢就行。
0: 唱到自己的心里。
2: 哎，就是直中我心窝。
0: 六十四号线的行，你好，行。
2: 你好，行。
3: 哎，早上好，大家好。
2: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3: 试试呗。
0: 试试啊，
2: 好嘞，
0: 加油，听一下这一首歌曲。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这不咱是歌吗？
0: 说，
2: 青岛。
1: 哎，我以为你不知道呢。这是从小听到大的。
0: 哎呀，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谢谢谢领啊，再见，
1: 拜
0: 拜。你看我这个外地朋友，我就没听过。
1: 你看，
0: 我感觉是个新歌。
1: 不是，他其实他很以前在没有余音那个青岛之前，就是我们打开电视都是这首歌。
0: 对，你看。这就是我的问题。你看，我不是青岛的朋友啊，我这没听过。
1: 哎，青岛朋友都知道这歌。
0: 对，我认为的，我听过的哈，包括这两年大家听到的，就是《红花绿树碧海蓝天》，就大概就这个歌。
1: 啊、对对，那就新歌了，属于。
0: 这个就老歌。
1: 老歌，从小听到大，九十年代就有，哎。
0: 不一般、啊。
1: 真是。
0: 三号线孙美女，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拿过红包吗，孙美女？
3: 啊，挺久了。
0: 多长时间了？
3: 嗯，就一两个月
0: 啊，一两个月，还行，
1: 还行，
0: 还行啊！来，准备好听一下你的这一首歌啊，看你有没有听过，加油啊！

0: 什么歌？
1: 海鸥。
0: 海鸥。
2: 对，
3: 太棒了。
0: 今天有个听众刚唱的
2: 海鸥啊，恭喜啊，记在心里，再见，
0: 拜
2: 拜。以前科普过吧，这个歌就是求婚歌曲之一。
0: 嗯，
2: 哎，有淘宝计划的，大家有时候有这个求婚计划，都会盯着淘宝计划的这个场去，有他音乐节就买那一场，然后带着女朋友过去啊。你猜你女朋友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肯定或多或少应该都从抖音上应该能刷到过。
0: 哎，我觉得是多少都知道。
2: 这个时候你求也得求，你不求也得求。我告诉你，
0: 就已经被好像是被嫁到那个地方了。
2: 哎，你都到那一
0: 步了，
2: 到那一步了，你这不求也得求啊。
0: 对，挺好，挺好，挺好。
2: 来，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六绕群费先生，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大天神。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来加油啊！

0: 着你。
1: 什么歌？
2: 我靠，这么老的歌，
3: 这个歌还确实不年轻。
1: 是黎明的吗？
2: 夏日清情。
3: 哎，对，夏日清情。
1: 下来了。
3: 对的，
1: 夏日清情。
3: 好的，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3: 拜。
1: 是经典老歌了。
3: 你看今天歌曲，经典老歌还挺多的。对，
1: 就是流行歌曲，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3: 不用害怕啊，有兴趣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好吧？我们回来之后继续今天的听歌识曲。

0: 有挑战的人生才有意思，你敢不敢和我们一起玩出奇迹？头号玩家 Here we go。
1: 来继续听前奏猜歌名，各位想打电话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啊，这个游戏呢不是很难，今天的歌曲呢都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些歌，
2: 流行歌曲，如果说呢你也擅长听音乐、
1: 哎、
2: 听歌曲，你今天可以拨打电话来试一下。
1: 是的，当然如果是我们的新朋友的话也欢迎各位拨打，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对于新朋友的这个机制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友好的，
2: 对，您主动提一下我们就会给你触发新的机制、
1: 哎、
2: 触发新的关键词，
1: 对，触发关键词机制啊，如果有兴趣可以试一下88990921。那每次到这个游戏呢，其实给公众号的朋友会稍微多一点啊，这次我们给群里面朋友来猜一猜，
2: 哦，给群里的，
1: 对，给群里的朋友一点猜的机会啊。来，各位，如果您正在听节目，正好在我们的群当中，不管是在几号群嘛都可以，只要在我们的群当中都可以，我们可以看看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叫什么名字，好吧，这首歌还挺经典的，
2: 这首歌这么送分吗？
1: 两个字啊，来朋友们哈哈，来，这首歌在群里的朋友啊，只要你在听节目啊，都可以来试一下
2: 送分歌曲。

0: 什么歌呢？
1: 确实是送分题，
0: 确实送分儿，
1: 哎，
0: 这给他们得了，
1: 确实是送分题啊，真的。来吧，我们来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啊，来自于60号群的这位朋友，叫做什么？稍等啊，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对，看看有没有别的朋友，看看有没有别的朋友得到
1: 哪一位啊？我们来看看啊，是哪一位？哦，他比他要快一点，
0: 快一点，快一
1: 点，是这意思，
0: 对对对，
1: 是吧？啊，
0: 哦，
1: 好，我们来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啊，来自于40号群的这位朋友。哎呀，
0: 这个怎么念呢？
1: 哎呀，你这个头像我真的是看不太明白。
0: 我看头像，来，我看一眼。
1: 你这个头像吧，应该是一个卡通头，
0: 啊，
1: 我艾特一下你吧。
0: 啊，就是这个暴富暴金币的一个小女孩，这个头像。
1: 你这个名，我应该怎么？我恭喜你吧，你这个40号群就你自己说话。
0: 对，
1: 恭喜，
0: 恭
1: 喜
0: 他，恭喜他，
1: 恭喜你，
0: 你
1: 记得。去领一下。
0: 对，那头像是一个真的是抱着金币的小女孩。
1: 你这个头像我不知道该怎么念啊，这应该是个颜文字的一个头像，你自己去你我在群里回复了，你自己去领就行
0: 了。嗯，反正
1: 就
0: 那一个人说话，应该知道是谁了，
1: 就是你啊。
0: 嗯，
1: 你去领一下就行了。来吧，我们继续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一号线陈美女你好。
0: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陈美女，假期去哪里了？
4: 没有，没去哪儿，回家。
0: 哦，回家。家是哪的？
4: 我家是济宁的。
1: 济宁。
0: 哦，济宁。济宁好地方，
1: 确实。三天的时间也还好，回趟家也可以。
0: 哎，回趟家完全 OK。
1: 有信心吗？不该问哈。
0: 感觉信心不多呀。
1: 问多了，来试一下啊，看看这首歌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刀光剑影没了多少时间传说。谁
0: 什么歌呢？
4: 说书人。
0: 哎，说书人。
1: 说书人，恭喜。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知道怎么领哈。
0: 他知道。
1: okay， 再见啊。
0: 来，
1: 拜
0: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50号群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
6: 嗯，早上好大庭小爱。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拿过红包吗刘先生？
0: 拿过。
6: 拿过吧。
0: 拿过。
1: 拿应该。
0: 也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新朋友了。拿过应该是啊。
1: 哦，上次拿什么时候？
6: 有一个月吧。
1: 一个月
0: 那还好。
1: 我看看啊，现在是6月份，5月份啊。行。来试一下啊。加油，挺好这一首歌啊。

0: 什么歌呢？
1: 叫什么歌？
2: 这个好熟悉啊，
0: 很熟对吧？
1: 那肯定啊，
0: 对，很熟。
1: 你但凡刷短视频，你都知道。
3: 五闯天家，
1: 对你没听过后面，你也知道这几个字，
0: 对
1: 啊，误闯天家四个字
0: 叫辞九门回忆，
1: 对，辞九门回忆，
0: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这首歌这就不用多讲了，你经常刷，你都能刷到，
0: 对，都能刷到。
1: 哦，我天天的跟像什么一样缠着我，尤其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你
0: 很火那个，
1: 你在一个地方嘛，然后你就不停的换位置，对吧？
0: 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
1: 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这儿，
0: 对，好玩。
1: 在跟在图上找你一样。
0: 之前那个大宋还邀请我拍来，结果上哪去了？怎么最后没拍呢？人呢？
1: 太忙了吧？
0: 刚拍，对，刚拍台里的视频了。
1: 太忙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把我们这个给忽略掉了。
1: 哪有那个？
0: 理解，理解。
1: 还给你拍点短视频。一号线任先生，你好。
0: 你好，任先生。
4: 早上好，大连小孩。
0: 哎，早上好。
1: 有信心吗？
4: 嗯，
1: 没有，没有，
4: 第一次参加，
1: 第一次来，
0: 哦，这主动提了。
1: 喜欢谁？
0: 平时听谁的歌比较多？
4: 嗯，周杰伦的多一点。
1: 周杰伦，
0: 买票吗？不买
4: 啊，不，
0: 怎
1: 么找你买？
0: 想不到，找我不，我只能给你打气，加油。
1: 你说这话，下一步好像是买票找我一样。
0: 买票找我给你们鼓励。
1: 怎么的事儿？哎呀，来加油！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0: 什么歌？
1: 这个是《爱在西元前》。
0: 哎，爱
2: 爱
0: 在
2: 在
0: 西
2: 西
0: 元
2: 元前，
0: 前，
2: 恭喜啊！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关注公众号了吗？
1: 没有关注，
2: 没有关注，关注一下啊，叫崂山九二幺，崂山汉字九二幺数字，后台回复叫红包，哎，红包这两个汉字，然后给你链接，根据上面的要求填写就行了。现在挂了电话就去做啊！
0: 好
2: 嘞，
0: 嘞，
2: 恭喜啊，再见，
0: 拜
2: 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3号线刘美女，你好啊！
0: 你好，
5: 主持人早。
2: 哎，
0: 早上好。
2: 早，有信
0: 走走走，
2: 有信心吗？
5: 有。
2: 哎，非常好，来加油啊！听好啊。

0: 岁月，谁
1: 那个
0: 什么
1: 那个
0: 歌？
1: 对的人，
0: 哎，对
2: 哎，
0: 的
2: 对的
0: 人，
2: 人，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或许你也喜欢余佳运，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哦，不一般。那你喜欢王鹤棣吗？
0: 喜欢，
1: 也喜欢，
0: 也喜
2: 你看这个喜欢没有刚才那么强烈，
0: 这怎么是也？
2: 没有那个强烈啊。
0: 哎呀，
2: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2: 拜拜。
0: 拜。
2: 网上传是余佳运吗？是他的那个吉他手什么的比他长得帅，是他吗？好像不是他，是
0: 不
2: 吗？
0: 是他，不是
2: 是另
0: 他。
2: 外一个，那个是谁？叫沈以诚还是谁？
0: 哦，沈以诚，
2: 是他还是
0: 沈以
2: 谁？
0: 诚是沈以诚，
2: 我有点忘了，徐炳什么？徐炳
0: 徐
2: 龙吧？
0: 炳龙啊，他们俩分不太清。哎，沈以诚，但是徐炳龙不是，徐炳龙最近出来的少。
2: 你现在呀，就知道个伊恩，你也不知道个别
0: 伊恩确实帅，
2: 切，
0: 伊恩，
2: 来吧，
0: 哎呀。
2: 上午回来之后继续游戏啊，一会儿见。

0: 将军。
1: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2: FM 92.1
3: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1: Wonderful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

0: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叫做听歌识曲。
1: 是的，给你们一首歌曲的片段，你们来猜歌名，猜对就可以拿走红包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99，还有人不知道是不是？
1: 有
0: 可能
1: 有新人小伙伴可能不太了解。
0: 8899-0921，你没打过放心打就行了。新人朋友呢，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机制，是我们的新人保护机制，各位放心啊。嗨，保护到什么程度呢？真的是你敢打就敢让你拿，大概这个程度啊。
1: 哎，
0: 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陈美女，你好，陈美女。
4: 你好，大千小爱。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陈美女，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4: 我这是第一次打通，从来
0: 没拿过红包。第一次打通，好，
4: 对，
1: 好，
4: 第一次打通，全都是听。
0: 喜欢谁？说。
4: 喜欢谁？
0: 喜欢听谁的歌？
4: 喜欢毛不易。
0: 毛不易啊，哦，可以。
1: 毛不易，好。
0: 哎呦，毛不易有名的歌可太多了啊！
1: 真是。
0: 来，那你准备好听一下毛不易的这一首歌，看有没有听过。只要把名字猜对就可以了，好吧？加油啊！
4: 好

0: 什么歌？
1: 这是一荤一素。
0: 哎，一荤一素。
2: 对，一荤一素。
0: 恭喜啊！
2: 好兴奋！
0: 关注我们，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
1: 关注了。
0: 哎，关注就
1: 关注。
2: 哎，对对对，
0: 来，
2: 可以。
0: 后台去回复两个字，叫做“红包”啊，记得去领取，好吧？别忘了啊！再见，
2: 拜
0: 拜。挂了电话就去做啊！再见。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既然拿到了，一定要去领哈，千万别忘了。
2: 对，而且呢，一定要在9点之前去领哈。
0: 是的，是的啊。59号群返璞归真，你好。
2: 你好。
5: 喂，主持人，早上好。
2: 哎，早上
0: 好。有信心吗？
5: 信心不大。
0: 信心不大。
2: 没事，试试。
0: 试试看啊，来，准备好听一下这一首歌曲，它叫什么名字呢？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当爱情经过的时候。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可以啊，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0: 拜。
1: 八八九九
3: 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
0: 阿军，早上好。
4: Hello， 大天使，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听一下这一首歌曲。

0: 风是一场梦。
1: 什么风？什么
0: 风？是风？我风起一场梦。2022，
2: 真厉害，
3: 可以
1: 起一场梦，
3: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
1: 拜。
3: 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呀？风起一场梦，
1: 不知道。我用这个歌我也只听过一次，我觉得还不错。
3: 在哪听的？在那个是不是那个抖音
1: 上
3: 刷到了是吧？
1: 对，嗯，
3: 行。抖音现在是你的什么？是你的宝藏曲库。
1: 哎，你别说，还真是。
3: 好，我是造型如初，你好如初。
1: 你好如初。
4: 哎，你好，大家
1: 早上好。
3: 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加油啊！听一下这一首歌。

0: 归心太早。
1: 什么歌？
2: 什么歌？这真老歌了。
1: 三个字。
2: 对，这真是老歌。
3: 听过。
2: 听过是吧？感觉是。
1: 这是任贤齐翻唱的一首歌。
2: 对。
1: 叫做
2: 桃
1: 花
2: 笑。
1: 哎，
2: 桃花笑。
1: 好嘞，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拜。
2: 哦，这他翻唱的一首歌。
1: 他翻唱的一首歌，原唱是个女生，就是很甜的那种感觉。然后任贤齐他是翻唱的。
2: 哦，这个原唱不会是那个什么，这个是吧？
1: 对，
2: 当时 AI 也是 AI 歌手嘛，唱的这个歌。哦，可以，来，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江美女，你好，江美女。
1: 你好，
4: 你好。
1: 哎，早上好，江美女，第一次打电话吗？
4: 不是啊
1: 。
2: 以前打过，可以。来，准备好了吗，江美女？
4: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
1: 来，试一下
2: 这一首歌啊。

0: 什么歌？
1: 我不是稻草人。
0: 最多，我不是稻草人。
2: 我也不是，
0: 我也不是。
2: 不对，不
0: 对，
2: 你再猜猜。
1: 稻草人。
2: 哎，稻草人。
0: 太棒了！也就是稻草人。
2: 哎呦，关注公众号了吗？
1: 关注了。
2: 哎，好嘞，记得去领啊，后台回复红包就行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笑死了。我也不是啊，我也不是稻草人。
0: 我们都不是啊，我们都不是。
2: 来，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听歌词曲，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拨打热线88990921。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了，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欢迎各位拨打。
1: 对，或者说呢，你听歌特别厉害，今天想尝试一点的话，千万别错过。是的，
0: 或者您从来没打过，您是新人，尤其在这个点了，您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我跟大家说，真的放心，新人我们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1: 我们很友好的。
0: 哎，您会打进这么多年了，我玩游戏机制不好的，我就遇到一个游戏叫金铲铲。真的，
1: 这个游戏
0: 只要是对抗类的其实都可以啊，这种策略类的吧，那没办法，他再给你放水你不会还是不会。
1: 就像我们明天的游戏
0: 啊，
1: 该不会还是不会，
0: 真的假的？
1: 就运气游戏嘛，
0: 哦，
1: 运气游戏没办法，这个放不了水。
0: 我懂了，
1: 是不是？
0: 这个就是你
1: 全凭运气，
0: 你蒙错就是错。
1: 对，
0: 二选一你选错，那我们怎么办？
1: 那怎么办？
0: 我们没办法。
1: 就是，哎，你也知道啥游戏了
0: 啊？对，
1: 是确实这个东西它没法放水。
0: 那你选错了，跟我们有啥
1: 关系？对，二选一，那总不能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0: 对不对？啊，
1: 那你看，
0: 万一再给你一次，你再错了，你说这时候多尴尬。
1: 二选一两次机会都选不对的话
0: 多尴尬，
1: 那就没有好好听题呢，走神了。
0: 对，你说万一呢，这不是多尴尬。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还是啊，呵呵，那明天再说啊。来
1: 啊，就是，
0: 今天我们继续啊，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虞美女，你好。虞美女，
1: 你好。虞美女，
3: 早上好。大田小爱，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虞美女，端午出门了吗？
3: 没出门。
0: 吃粽子了吗？
1: 吃粽子，这个粽子吃，喜欢吃什么粽子？甜粽还是肉粽还是什么粽？
3: 甜粽，
1: 甜粽。
0: 你喜欢吃甜粽啊？
3: 对，
0: 你没有吃过肉粽吗？
3: 吃过，
1: 可能觉得
0: 不喜欢哈。
1: 对，有些人
3: 对，但是还是那个甜的比较倾向一点，
1: 是吧？经典，我喜欢吃肉粽，就显得腻不拉几。
0: 今年我今天看那个短视频，那个肉粽都已经包了一大块肉在里边。
1: 是，
0: 我甜那玩意儿吃完那一块，那么一天都不饿吧？我感觉。
1: 你说真对，真的是，我差不多吃一个就是。一天就不用吃
0: 饭了。对啊，基本上一天吧，
1: 没毛病。
0: 你那一个两三千卡都已经。
1: 一天吃一个也还好，其实啊。
0: 行行行，来，因为你准备好啊，听好这一首歌，看你有没有听过，加油啊！哎，你的歌呢？稍等啊，来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这一首啊。

0: love，
1: 哎
2: ，forever love， 对的。
1: 记得去领啊，再见，拜
2: 拜。
1: 但他喜欢吃甜粽，我以前也爱吃甜粽，但甜粽吃多也腻，其实也齁得慌。
2: 也一样，其实是这样子的，
1: 但是比较传统一点。你比方说汤圆，我一定会吃这个
2: 甜
1: 的，
2: 我也是，这个很传，
1: 芝麻馅的，这个绝对没什么毛病啊。
2: 对，就是经典那个味道。
1: 对，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苏州肉汤圆，我不听啊。
2: 啊，那个我吃不来，
1: 哇，
2: 真吃不来，
1: 我那一口
2: 好奇怪、啊，
1: 你也去过那儿吧？
2: 对，
1: 导游一定会带你跟你说这家是那种特别有名的那个肉汤圆
2: 啊，吃不来，这个我真吃不来。
1: 你知道咸汤咸的汤圆配那个汤，你吃起来就很怪。
2: 对，很奇怪，
1: 真的很奇怪、嗯、我真不行，
2: 我还是喜欢吃这个传统的、
1: 啊、我多爱吃肉我都吃不了那个东西、
2: 哦、我也是佳怡佳怡
1: 真不行，真不
2: 这真不行，
1: 甜豆花跟咸豆花我都没什么好争的，我说实话我都可以吃，咸的我也能吃，甜的我也能吃，但这个汤圆真不行。
2: 汤圆是是是，这个是两码事了，
1: 这个 真不行、
2: 就是、
1: 嗯，来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早
3: 上
2: 好。
1: 早上好。张先生吃过肉汤圆吗？
3: 没有
1: 没有，
3: 接受不了，
2: 接受吧。你看，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确实
1: 都接受不了。但是本着一个来都来了的心，
2: 来都来了也吃不了。
1: 我现在哪怕我跟你们说，你一般不要尝试，你都到那儿了，你肯定会来一碗。我说实话，你已经到那儿了，你不来一碗吗？
2: 我不会，我的来都来了，就是属于到这儿吧。
1: 啊、
2: 你说我能接受，我来来在这拍张照，
1: 啊、
2: 来不管我什么样的形象，别说来来来、
1: 啊、
2: 拍张照吧，这我可以。但是来都来了，我
1: 吃不
2: 消吃的东西，对我还是不会吃的。
1: 啊、行，
2: 嗯，
1: 哎呦，你对吃还有要求了。天哪，
2: 要是我对吃没有要求的话，现在起码300斤起。说的话。
1: 来，准备好，张先生，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加油。

0: 家乡。
1: 什么歌？
2: 这是爱要坦荡荡吗？
0: 爱要坦荡荡，
3: 太棒了！
1: 关注关注公众号了吗？
2: 嗯，关注了。
1: 好嘞，
0: 好嘞，
1: 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对，确实没想到小爱是对吃有要求的。
0: 什么叫没想到的？就是一直都有要求。
1: 不是怎么都吃的，还是挑食的。
0: 我很挑食。我跟你说，我要是不小，从小到大不挑食，我现在起码得1.7米。起码呢都是真的是这个样，所以就还是挑食。那怎么能不挑食呢？这话说的，我不挑食，现在1.7米，340斤。
1: 小孩对这个身高还是这个多年以来的
0: 执念，执念。因为我们家里人都不矮，所以说吧，基因是在的，还是挑食，从小就挑食。
1: 确实啊，来一号线徐先生你好，
0: 你好徐先生，
4: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啊，徐先生？
4: 忘了
1: 啊，忘了，要不就太长，
0: 就是上周，
4: 应该是，
0: 不就上周，
1: 以后
4: 三个周之前，
1: 应该这样，一般再说忘了，我们就是那个默认你就上周刚拿的，
0: 对，没毛病。
1: 来，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徐良的无言女。
0: 无言女。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徐良刚刚走，是不是刚刚结束、
1: 哎、刚结束青岛的巡回。
0: 许嵩马上要来。
1: 许嵩啊，
0: 许嵩好像是九月份要来，
1: 是吗？
0: 好像是、啊、
1: 我过生日时候要来。
0: 哎呦，也是你是昨天我朋友跟我说，就是因为许嵩要在他生日月的时候来嘛、嗯、我一想他们九月份生日嘛，哦，正好要在那个月份来。你也是
1: 真是闹的，你看看，
0: 准备好钱吧。
1: 我过生日时候你要来，你再有才有安全感。
0: 没事，他肯定来，那么多等人等着他，不光你。青岛九月份过生日多了去了、
1: 哦、真的吗？
0: 还有谁？陈丽啊，陈丽这个应该马上、啊、然后梁静茹，还有谁？周传雄，
1: 谢霆锋，
0: 谢霆锋，汪峰，还有谁？我看看啊，
1: 还有谁？
0: 还有这些好像就不
1: 是差不多了吧，
0: 就不是很认识了，就这些就很这些就很这些很多了吧，朋友们
1: 啊，很多，不少了，不少了。
0: 这些你们准备前就得准备一段了啊。啊，还有陆虎今年也会来
1: 啊，陆虎，
0: 陆虎，
1: 陆虎是演唱会吗？
0: 也是，他是那个国信体育馆，他在馆里面、
1: 啊、馆里面、啊、
0: 就是零七一三应该都在馆里面。
1: 我也觉得是，
0: 对，都会在馆里、嗯、哦，你看还很多的，你看这演唱会啊，想希望大家今年演唱会都能抢到票啊，抢不到的话就没事，咱反正明年还有机会啊。
1: 就是、不是，你要这么想，没抢到票的话就相当于攒钱了嘛，是不是？
0: 攒钱怎么了？攒不下来的，该花还是花。
1: 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花了出去。
0: 不要迷信这种文案。
1: 哎，真是难受啊。
0: 来吧，今天就这样了，明天我们的运气游戏希望各位能参与。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崂山九二幺。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啊。星期一我们是律师在线的板块，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啊，任何方面不仅仅局限于房产啊，生活中碰到的任何麻烦事儿、纠纷、矛盾啊，需要听听律师的意见，需要听听我们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已经为大家开通。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我们也非常愿意帮助到大家，希望如果大家碰到了一些身边的一些纠纷麻烦啊，处理起来你可能还有点捋不清思路，大家听听律师的意见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律师呢是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周律师早上好。
2: 高老师好，九二幺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好的啊，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房产啊，生活中碰到的任何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碰到了一些纠纷麻烦啊，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想听听律师的意见，大家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律师在线，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两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因为大家处理起来一些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啊，真的还是应该先了解一下法律层面是怎么规定的。我上这个做这个节目好几年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想的跟法律层面规定的还真不是一回事儿。然后你可能认为这样的事儿解决起来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有时候还真不一定。律师，我们刚刚周律师刚刚高考结束啊，之前有没有跟这个高考有关的一些这种具体的事情？比如说有没有之前就高考学生上当受骗的这种案例？有没有？
2: 说一点这个，因为很多这个学生呀，那么在高考里面可能为了这个勤工俭学，那么他们可能会出去做一些暑假工，暑假工。那么想说一下这个类似的这个方面的一些
1: 啊、哦，可以
2: 一些给大家一些提示吧，也算是哈。那么首先呢，我们说你这个高考学生，这个在高考完了之后，那么如果说你要出去勤工俭学的话，那么在身份上，其实呢，你并不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劳动者，你不能跟这个单位去签这个劳动合同
1: 啊、
2: 不能说去签劳动合同。那么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一般我们认为呢，只是一个短期的临时性的啊这么一个岗位，也就比如说哈，某些这个饭店里面啊，或者是呢某些工厂里面啊，或者是呢甚至呢出去做一些兼职，例如说发传单等等的这些呢。首先我们说第一呢，必须要签劳务合同，必须要签劳务，对，劳务合同，那么约定呢，什么时候发这个工资，多长时间发一次工资，工资是多少钱啊，具体的这一些信息都必须要有的，那么特别是呢，我们也提示一些这些用工单位，那么如果说你确实是需要招一些暑假工的话，那么除了双方之间签着劳务合同之外，那么我更建议大家呢去买相应的这个保险，买保险，
1: 对。
2: 那么因为呢这种暑假工呢，它是不能上这种工伤保险的，不能上这种社会保险，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去买一些相应的一些商业保险，那么以保障自己的这个人身的这种安全，
1: 对
2: 啊，以及呢，就算为用工单位，它也是
1: 一个保护，
2: 对，一个保护，
1: 就是这两方面都好啊。好嘞，行，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微信公众号发的问题，来，大家如果在微信公众号发问题的话，尽可能要把问题写详细，如果方便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这位听众说是，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家这个外企工作已经15年了，但是他那个合同吧，是跟那个就是外服签，就是上海外服，就是2年续签一次。然后现在公司想跟我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无固定期限的一个长期合同。但是他说这个和外服签的这种劳务派遣合同是没有长期合同这一说的，所以想咨询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周律师，
2: 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呢，我们国家呀，那个对这种用工单位，用工单位呢，我们说都要适用这个劳动法以及这个劳动合同法，不牵到说你是因为这个外企啊，你就有可能是这个这位听众说的，可能就会有一些特殊情况啊。

0: 不太，甚至说要高于我们的这个劳动法一些东，这个可应该是不存在的哈，这个都是一个平等的啊，都是一个公平的。
1: 嗯，
0: 因此呢，我认为你这个就是看您这么写的话呢，应该是一个还是说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也签了第二次之后呢，依然是一个可以签这种无固定期限的，
1: 对
0: 啊，这种合同。
1: 所以就是他的认为是正确的，
0: 对
1: 吧？
0: 对，看你这个咨询的这一段话呀，我认为这位听众应当是正确的，
1: 对
0: 啊，他是应当签这种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 嗯，那如果对方就不签呢？
0: 这个可以去劳动仲裁，这个
1: 去、
0: 嗯、
1: 啊。总之你认为的是正确的，没有问题啊。
0: 嗯、
1: 好嘞，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生活中碰到的任何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律师的，大家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再次给大家说一下，88990921和88992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说，借钱给了别人，对方现在就是迟迟不还，我现在已经打算起诉了啊。起诉的话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呢？诉讼费大概是多少？是谁来承担？
0: 这种我们说一般叫民间借贷。
1: 嗯，
0: 民间借贷呢，你需要准备第一借条。
1: 嗯
0: 啊，第二，这个转账记录，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很多人我们说亲戚朋友没有借条，
1: 嗯，
0: 没有条，那么小额的也可以啊，一万两万三万两万这种也可以、
1: 嗯、
0: 那么呢你有相关
1: 转账
0: 记录啊，当然了除了这个借条之外啊，那么我们说聊天记录啊、
1: 嗯、
0: 微信聊天记录或者短信聊天记录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对话啊、
1: 嗯、都可以，
0: 都是可以的，电话录音这些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就准备这些东西，证据反正越充分越好，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这个他是问说诉讼费，
0: 诉讼费的话，一万块钱的标的额，那么之下都是50块钱。
1: 50块钱。
0: 那么对，一万块钱以上都是按照这个有个诉讼费管理办法，
1: 嗯、
0: 那么他是按照这个
1: 累计
0: 计算的。
1: 谁承担？如果他胜诉，
0: 败诉方来承担。对，但是需要由原告先行垫付，
1: 嗯，
0: 垫付了之后，最终由败诉方来承担。
1: 好的，行，好，我们来接听电话，一号线孙美女，孙美女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你
1: 好，
2: 周律师吧？
1: 啊、对，周律师。
2: 哎，是这样的、
1: 啊，
2: 我有一个案子，然后现在其实在进入这个强制执行阶段了。
1: 嗯。
2: 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已经跟对方在就是通过通过法院然后来调解了。
1: 嗯。
2: 然后呢，法官的意思是说，马上要到这个终审的日期了，所以我不太了解这一块。
0: 行，这个简单说，终审呢，它的全称叫终结本次执行。终结本次执行，那么一般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呢？一般就是说法院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执行措施之后，那么依然是没有给你执行回钱来啊，比如说这个他的账户里面没有钱啊，又或者是他可能有个房子，但是呢因为某些原因房子不能被拍卖，等等，反正就是说那么经过了这个3到6个月的执行期，他有个执行期嘛，那么经过这三到六个月，法院会采取我刚才说的这上述的一些措施啊，包括给他限制高消费啊等等这一些措施，经过了3到6个月之后，那么依然说法院没有执行完毕，那么法院是有个执行期的，那么这3到6个月之后，他就会给你终结本次执行。那么这个后果呢，就是说这个期间，我法院已经都做了很多的工作了，但是依然不能执行，所以我先终结一下，就相当于先暂停一下，暂停一下。那么如果说你以后你有财产线索了，
1: 嗯
0: 啊，你说，哎，法官，你说我知道他在哪某个地方有多少钱，那么你依然是可以随时向法院申请
1: 再次
0: 恢复强制执行措施的。
1: 嗯，也就是他只是终止了
0: 本次，只
1: 是一个，
0: 对，只是终结了本次执行，这相当于就是我们说了一个暂停的这么一个
2: 暂时搁置的意思，是吧？
0: 对，暂时搁置的这么
2: 一个意思。是这样的，周律，补充一个信息，就是目前来说，我们的法院呢，然后法官正在帮我们调解，而且也达成了调解。
0: 嗯，
2: 比如说这个执行款的话，可能到9月份，然后他就可以给单。
0: 嗯，
2: 就是明明在你比如说，那么法院也在调解过程当中，他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对吧？执行不到财产呀，
0: 对
2: 啊，没有任何进展呀。那么你到了终审的日期，然后你去终审，那像这种情况呢，法院还提出了这样一句话。
0: 因为
2: 我不太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因为是这样哈，就是因为法院它是有自己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考核的，就相当于，那么如果到了这个期之后，你必须要有一个选择，就是要终结本次执行，你不能说超期去执行。
2: 可是我们案子正在调解啊，
0: 对，
2: 而且是非常有效的调解啊。
0: 对，因为你这个期间已经到了嘛，所以你先终结本次执行之后，法院有可能再会让你再恢复执行
1: 啊、
0: 哦，就是你必须到了某个
1: 节点
0: 之后，它是必须要有一个结果的，要不然你们这个结果就是你

0: 今天就把钱全部付完了，我这个案子就全部结束了，就终结执行了，就没有本次了，就直接你这个案子画句号了。
1: 嗯，
0: 你如果做不到这个样的话，那么只能说你先一个暂停，那么到了后面我再给你再恢复。
2: 那就是说明你到了这次终止之后，然后到了九月份再开始申请恢复执行。
0: 九月份的话看一看对方有没有把这个和解款给到孙美女，如果说直接人家就
2: 给到了、
0: 那么这个事就直接就结束了就、
2: 嗯、
0: 那么如果说对方九月份没有给到，那么你依然可以恢复执行。
2: 嗯，
0: 我觉得这个情况不是很耽误你的这个权利，
1: 就是不耽误。比如说有可能我的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终本日期可能在六月、
0: 嗯、
1: 有可能就到期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通过法院调解的呢，就是这个执行款的话，因为它是分了几个批次嘛、
0: 嗯、
1: 最后一个批次的话是九月份，
0: 嗯，
1: 九月底之前。那么我就想说，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终本了，因为当时法院其实是有一些工作就是违规的、
0: 嗯、
1: 说白了吧，所以法院才有这个就是好像意愿，然后去帮我们努力的去跟比如说这个被执行人然后拿到这一批执行款。
0: 嗯
1: 是这样一个。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说终本了的情况下，我可能后期的这个追款的话是不是更被动了呀？因为毕竟在恢复执行的话太困难了。
0: 对，这个从我们实践当中呀确实是有一个时间差，这个确实是就是说你在终结本次执行之后，那么你再去恢复执行的话，你还要去重新去写材料，重新去邮寄，重新找到这个法官、
1: 嗯、
0: 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实际的一个困难的。
2: 那这样子，
1: 而且他前期还有一个，就是他前期本身就是某院的一些程序他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诉讼保全对吧，
0: 嗯
1: 啊，他为了保别人他可能就没有给我保全。
2: 那这样子我问一下，就是周律师，那我就是孙美女这种情况，一个是他觉得万一你现在终止了，首先再恢复很麻烦，另外一个你现在终止了本次之后，我会不会后续的追款会比较有问题、
0: 嗯、
2: 那我可不可以跟法院申请一下，就是这个暂时先不要
1: 延期终本，
2: 对，延期终本、
1: 啊、或者说我们本来正在调解当中，又不是没有进展，怎么可能会终本呢？
0: 嗯，所以这样，就是这个终本呢，第一呢它是有两个方式的，一个呢就是它经过你的同意啊，这是就像现在说的一样，他说孙美女，这个法院说，那么你现在这样去做，我们呢法院先给你终本，你同意、
2: 嗯、
0: 那么你就同意，那么他就去做、
2: 嗯、
0: 没有问题。
2: 嗯，
0: 另一种方式呢就是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他直接依照法定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就直接给你终本了。
2: 嗯
0: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2: 那现、
1: 哦、
0: 这个也是可以的。
2: 那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跟法院去申请一下？
0: 这是
2: 就是说不要先。
0: 当然你可以去申请，但是最终同不同意是由法院来进行、
2: 啊、
0: 是由执行局来进行决定的。
2: 嗯，
0: 我只是跟你说一下，就是、
1: 嗯、
0: 这个可能以后也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实际的困难，但是呢从理论上来讲是不会去影响你的实现自己的一个权利。
2: 嗯，好吧，
1: 就是他现在困难是必然的、
0: 嗯、
1: 因为他前面没有给我们进行诉讼保全，这就是他的失职，要不然我们不可能，本来是去年十月份拿的执行款的，
0: 嗯，
1: 这不就拖到了一年，所以中间是有一些，要不然他也不可能给我们出力。
0: 嗯，
1: 行，那我大体了解了、
2: 嗯、
1: 谢谢、
2: 嗯啊、
1: 谢谢主持人，谢谢朱律。
2: 好嘞，好好好，感谢参与啊。
1: 好嘞，感谢、
2: 啊、哎、
1: 嗯、
2: 再
1: 见。再
2: 见，好的啊，老山卷要安家青岛啊，律师在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法律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房产的还是其他的啊，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 88990921, 88992921, 微信公众号是老山921，文字老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我在婚前呢是全款买了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呢我加上了我爱人的名字，现在呢面临着离婚。离婚的时候这个房产会平分吗？
0: 这个房产呢是要看它的具体的一个情况的、
2: 嗯、
0: 包括你们结婚的这个时间啊，包括这个对这个房子的这个出资情况、
2: 嗯、
0: 以及甚至要考虑这个离婚的这个原因等等，这一些都是、
2: 嗯、
0: 在我们说之前啊，在我们以前可能以平分为一个原则、
2: 嗯、
0: 但是呢现在呢出了一个新的司法解释了、
2: 嗯、
0: 司法解释就是说不能说只是单纯的看这个名字了，
2: 对对对，
0: 也要看
2: 具体情况，
0: 对房屋的贡献、
2: 嗯、
0: 啊，比如说你婚前买的，那么如果说你婚前买了你并不是全款而是一个贷款、
2: 嗯、
0: 那么你在婚后加上了你对方的名字，那么对方对这个还款也是有一个贡献的、
2: 嗯、
0: 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在离婚当中呢，那么这个房屋的所有人他是个过错方，
2: 嗯
0: 啊，又或者是呢你们结婚了已经十几二十年很长时间了，
2: 嗯，
0: 那么这些情况呢都不会去平分这个房屋啊，都会去按照这个相应的这个原则去进行一个分配。
2: 那我这样分析一下，你比如说他因为没有说的这么具体，你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因为是他婚前是他自己全款买的、
0: 嗯、
2: 现在比如说他婚后也是应该是自己愿意的加上了另外一半的名字、
0: 嗯、
2: 如果按照我们以

0: 钱来分析的话，你加了对方名字就认可这个房子是共同拥有
1: 的，对，就视为是赠与。
0: 对，那如果现在离婚的时候，比如说也不存在谁的过错，大家就是和平离婚的话，那这个分这套房子，比如说这位女士、这位朋友，哎，不知道男士女士，她如果说肯定是觉得我自己全款买的，离婚时候这应该全款给我，这种有可，这种应该倒是会怎么样？
1: 我觉得全款给他的这个全部给到他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啊，因为毕竟你是有一个赠与的这么一个意思表示，并且你也是完成了这个赠与了，
0: 对，
1: 所以你要说完全再都给你，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太
0: 可能
1: 的，也要看这个离婚的，我说离婚的原因是不是谁有过错，以及这个婚姻存续的这个时间，我们到底是加上名字第二天你就要离婚，还是说那么你已经过了20年了，对，
0: 还有具体情况来看，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一号线王美女。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2: 我是个农民工，我在这干工程、干工地，就是给一个老板干活，好几年的钱都不给，一直要也不好要。他说你爱告就去告吧，我也没钱，我不是不给你，但是我要是告的话，我没有，我只有什么微信聊天记录什么的。你看我这个应该怎么弄？麻烦一下律师给我。
0: 你在就在青岛干了几年了？就在一个公司干的是吧？
2: 不是公司，他是一个个人老板。
0: 啊、哦，他就雇你干活。
2: 我们是干临时工的。
0: 就一直在干这几年。
1: 您是干工地的吗？
2: 对，干工地的，干装修的，就是有一个老板他姓王，我们是跟着他干，他是自己包的小活，然后让我们给他干，我们给他干了嘛，然后就打个比方，在哪个工地干完了这个活，给他要钱，他总说人家甲方没给他，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去工地去问，人家甲方说早都已经给他了，但是我再去问他，说什么没给完，就给了一半，怎么怎么的，就是一直等到现在啊，到最后他就说，有钱不是没钱，不是没钱，不是有钱不给你，是没钱等呢，就是一直让等。
0: 明白，理心情非常理解。这样，你就是跟这一个人干，前前后后干了多长时间？一共欠你多少钱？
2: 一共跟他干了3-4年，然后欠的是10万块钱。
0: 干了3-4年，一直没给你过钱过。
2: 不是，跟他干了3-4年嘛，给了一部分，然后就是剩下这些，不是在一起关系好吗？他说他要急用钱什么的，然后他说你的手头宽裕，你再借给我点，欠我们一点人工费，我又借给他一点，然后他就花，就是集体就是攒了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我们去年前年给他干活的时候又给了我们3万、给了我们3万，现在相当于欠了我们7万，然后另外其他的工地有一个1万，大概也就是8.5万现在欠我们，
0: 就是反正是一会儿给，然后一会儿又跟你们再要一点，反正前前后后目前就是扯不清楚，你跟他也没有签合同是吧？
2: 没有签合同，但是他承认，我们聊天记录什么
0: 都有，
2: 他就是承认欠我那么多钱，但是我没钱。
0: 目前就
2: 是
0: 说他自己说没
2: 钱，我有
0: 钱
2: 就给你了。
0: 好的，那周律师这种情况。
1: 行，这个情况呢，你肯定是可以到人民法院去起诉啊，以劳务纠纷为由这个去起诉你的这个给他干活的这个老板。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操作。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你也可以啊，到这个劳动监察或者到这个建管局啊，我刚才问你是不是在工地嘛，你说是在工地。这种工地建筑行业呢，一般建管局它是可以管的，就是相当于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个是可以管的。这个一般呢，它会管一些就是正在进行的一些项目，或者是刚刚结束的一些项目啊。你要说你这个项目已经早就结束了3-5年了，那么你这个事实上都没有办法去查清了，你到底是不是在那工作，是不是在干过活，他是不是欠你这个钱，都没有办法去查清了。像这样的可能就没有办法了，这个监管局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管了啊。但是你要说你现在正在某个工地去干活啊，你这个老板他也没有给你钱，人家甲方把钱给了老板了，老板也没有给到你钱，那么你像这种情况呢，你都是可以到这个监管局或劳动监察那么去投诉的，投诉由他们来对这个相关的用工关系以及相关的这个劳务费的一个发放情况来进行一个查实啊。因为像听你这么说啊，我认为你们这种用工可能存在了一个违法性，因为在工地上呀，其实是本质上它是不允许这种个人去进行招工，个人进行招工，一般来讲都是要把这个工资，农民工的工资发放到农民工个人的卡里面，现在一般呢都不允许把这个钱给到 包工小曹魏的包工头。

0: 所以给他包工头，就是怕这种包工头把这个钱给挪用了，不给农民工发放，而从而导致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发生。
1: 那周律师，我问一下，就是现在比如说王明，你是不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跟这个老板包雇他干活这个人，让他写一个欠条，明确一下欠了多少钱，是因为干了什么活，先把这个事儿给
0: 固定下，
1: 固定明确下来，是吧？
0: 可以
1: 啊。
2: 哦，他这吧，我跟他有两个，他都是就是说不是说大公立，也不是说就是都是个人开的楼那个酒店什么的。你像这种我应该怎么弄？
0: 你这种的话
1: 是去给那种酒店装修是吧？
0: 如果说过了很长时间了，这些
2: 对对
0: 我还是说你可能你只能去打官司问你这个，
1: 对，
0: 所以这个包工头去要了。
1: 好吧，王美女，我觉得你首先跟这个确认一下，就谁雇你这个人。然后呢，让他给你写个欠条，对吧？
0: 对，
1: 就是明确一下，就是要不然你以后时间一长说不清楚了。你比如说他现在到底欠你多少钱，是什么时间干了什么活借的钱，给你写的清清楚楚，让他按上手印，是吧？
0: 对。
1: 然后你把这个证据先保留下来，然后再他如果到了时间，比如说规定一个什么时间期限，他给你还，如果到时候不还了，你再去起诉他，这也是一个非常靠谱的证据。
0: 对
1: 啊，
2: 好
1: 不好？好，
2: 谢谢。
1: 要不然你时间拖得一长，
2: 谢谢
1: 你时间拖得一长，你最后都说不清楚了，好不好啊？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啊，
2: 再见，
1: 再见，哎，
2: 好，
1: 好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当然，如果说大家比如说随时要找周律师的话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周律师就可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周律师啊。平时现在不方便的话，想随时找周律师就回复周律师就可以。
3: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4: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好的，今天是律师在线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大家想随时找周律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周律师就可以。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在婚内的时候，对方呢是私自在外边欠债了，我是完全不知情。那么这个债务会算是我们共同的债务吗？周律师，
0: 这个也是要分情况，不能一刀切哈。那么原则上来讲，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婚内的这个钱可能是属于夫妻共同的一个债务哈。但是呢，现在也是有相关的一个司法解释。那么如果说夫妻一方在婚内在外面借的钱，那么另一方呢？并没有在这个借条上去签字，那么事后呢，他也没有去追认，事后如果要钱的话，如果有人来要钱，那么有可能有人会说啊，行，对这个事儿我知道，我也来还。那么有些人呢，他可能也不会去追认，那么在既没有事前没有去认可，事后没有去追认，的情况下，并且最重要一点是，就是他借了这个钱
1: 干嘛，
0: 也并没有用在夫妻共同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生活。
1: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说这个就不需要另一方来承担责任了。
1: 其实就是你说的最后一点很关键啊。如果他借来的钱虽然你不知道，但是他同样是为了这个家庭的话，那还算是共同的。
0: 对对对对
1: 啊。如果说你自己就是出去挥霍了，你也没让你的爱人知道你借了那部分钱就是你自己挥霍掉的，
0: 对，
1: 那就对，
0: 那就不需要承担了。
1: 好的，行，好嘞啊，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法律方面的啊，生活当中碰到的任何的纠纷麻烦，你处理起来可能自己觉得哎有点搞不清楚啊，捋不清思路，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大家有任何疑虑的，一会儿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我们的热线呢是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发过来就可以。另外大家想在节目之余啊，其他的时间点想找周律师独自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周，
4: 你的自己
3: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4: Your Love
3: Your Love
4: FM
3: 92.1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4: Your Love
3: FM 92.1
4: Belong to you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2: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今天我们的是律师在线，以后每周一的时间，我们都是律师在线的板块，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律师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希望帮助到大家。大家生活当中碰到任何方面的麻烦、纠纷、矛盾啊，处理起来可能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都可以来。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不方便拨打电话，你可以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直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过来就可以。如果说现在你各方面您都不方便，大家可以想随时找律师的，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周律师，然后你有时间再拨打周律师的电话就可以。好，周律师，现在是不是这个继承方面的问题也比较多，是吧？
3: 对，这个上个周啊，应该是对，就上个周有一个咱这个九二幺的这个听众啊，在给我打电话，就问说，哎，周律师，这个我之前让我父母写了一个遗嘱，现在我父母过世了之后啊，他自己拿着遗嘱去到房产交易中去过户，这个是过不了户的啊，说必须要把他的这个兄弟姊妹
2: 都要叫
3: 再叫过来哈，说那么周律师他就问我，那么周律师，那么这个遗嘱这不没什么用了是吧？他是这么一个疑问，那么你说我把我兄弟姊妹叫过来，他们肯定也不同意，
2: 对对对，
3: 不同意，那么这个遗嘱是不是就没有用了？他就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广大的听众可能也都是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这个有了遗嘱就可以自己去办某很多所有事就可以自己办了啊，其实不是这个样的哈，就是我们对房产来讲呢，我们就以房产为例吧，首先你要有一个遗嘱，老人要把这个房子全都给到你，
2: 对，
3: 那么你拿着遗，那么到老人过世了之后，这个程序就是你把其他的继承人
2: 叫在一起，
3: 你的兄弟姊妹叫在一起，你拿出来这个遗嘱，你说你看父母因为这个我照顾的好，比如说哈，那么你看他给我有一个遗嘱，你们认不认可？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就对你这个遗嘱的真实性会产生怀疑，
2: 对
3: 啊，就算是老人的这种自书遗嘱，甚至是公证，你去公证处给老人公证了一个遗嘱，很多人他也不愿意去相信这个真实性，他也不愿意去认可，他也不愿意去相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办法仅凭着这个遗嘱去把这个房子过户。
2: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3: 那么我们只能到人民法院拿着遗嘱去起诉其余的这些继承人，由人民法院对这个遗嘱的这个效力真实性来先进行一个判断，如果说效力也没问题，真实性也没问题，那么法院就会出一个判决书，你这个时候你自己去拿着判决书，或者是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拿着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这个时候才能自己到交易中心，才能去把这个户过了。
2: 是的，
3: 就是并不是说你的这个遗嘱就没有用，当然也不是说你拿着遗嘱就自己就完全
2: 就
3: 可以去办了，
2: 对对，
3: 你必须要经一个法定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就是如果其他就算有任何一个继承人不同意，也只能走这个人民法院的这个程序啊，在法院的程序里面就会审查你的遗嘱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而如果你没有遗嘱的话，那么你只能按照法定继承，由继承人来平分，你有遗嘱了，法院经过审查遗嘱没问题，那么这个房子才真正
2: 的
3: 这个时候才是你的。
2: 这个就是我在继承当中也是听到过最多的情况，因为咱们往往比如说老人留遗嘱，他比如说他就想把房子留给众多子女当中的一个，他往往会把这个遗嘱给了其中的一个，其他的人他就不告诉，因为他觉得他也觉得说是我只给了一个是吧，给了别人不给别人的我就不给别人说了，往往都是这么操作的。但是作为其他的子女来说，他最后比如说看到这份遗嘱，他一定大部分人都会怀疑的，这也是一个
3: 人
2: 性啊，
3: 人之常
2: 情，
3: 人之常情。
2: 所以说就是说其实呢，就是现在越来越怎么讲，就是比如说父母想把这个遗嘱啊给了其中的一个，那他又不想告诉其他子女，那其中的这个我觉得比较稳妥的就到公证处，最后再有录音，最好是视频，是吧，让其他的子女能，就是你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

0: 你换位思考，就是你看到这个视频或者什么，哎，你觉得是真实的，是吧？如果你比如说，尤其是你只拿一个书面这个遗嘱的话，那其他的子女、其他你的兄弟姐妹肯定会怀疑它真实性的
1: 对，
0: 啊，
1: 在
0: 好
1: 是
0: 吧？
1: 在什么情况下签署的，是不是老
0: 对，
1: 人自愿的，老人
0: 是，
1: 是不是清醒的，
0: 对，
1: 啊，这些都是可能在其他继承人那边会产生很
0: 怀
1: 大的
0: 疑
1: 一个
0: 的。
1: 怀疑的一个问题，
0: 对，因为也之前也确实有过这种情况，对吧？其中的一个子女就诱导啊，或者怎么样啊，老人其实是被动的签了这个遗嘱，所以说大家这方面也不要，你也不要有这种心理说，哎，为什么其他兄弟姐妹会怀疑我？这个真的是挺真实的，挺正常的，啊，好吧，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租房子现在到期了，房东现在不给我退押金，他的理由是墙面有青污的污渍，正常使用磨损，就是他觉得这是正常的一个磨损污渍，但是对方就是不给他退押金了，这个合法吗？
1: 这个呢，我们首先说要判断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人为的，还是说一个自然的。那么我建议呢，这个我们这个租客呀，那么如果说确实是你在租房子期间这个产生的，那么你最好给人修复了之后，那么再去相应的让人家把这个押金再来退给你，否则的话呢，这个可能是只能说从这个押金里面给你扣除相关的这个修复的一个费用了。啊，他就我刚才说的就是人为的情况下，因为之前呀有好几次，我记着这个听众也有打电话的，说这个租客把沙发给弄坏了啊，以及把地板给弄坏了等等啊，这一些呢一看就是人为的啊的情况下，那么确实是应当在押金里面给扣除相关的这个修复费用，甚至是更换的这个费用。
0: 好的，好嘞，这位朋友，你看问的也是这方面的情况。他说，老人手写的自书遗嘱也没有见证人签字，那么这份遗嘱具备法律效力吗？这种是不是最难界定
1: 对，这个比较难界定。这个呢，如果说有人产生了异议的情况下，那么就需要有相关的这个笔迹进行鉴定。毕竟，那么要找到老人之前所写的一些字，那么给这个鉴定机构来进行比对一个鉴定。啊，
0: 这种是最麻烦，
1: 对，
0: 是
1: 所以
0: 吧？
1: 我说这个现在啊，即使是老人自己写的自书遗嘱，我也是要求我的客户呀，你要在旁边有录像。
0: 对，
1: 啊，
0: 是的，
1: 现在手机录像都特别的
0: 很
1: 方
0: 方
1: 便
0: 便，对。
1: 啊，你一定要录像，一定要保存好这个录像以及你拍摄的这个手机，那么以免日后真的产生了纠纷的时候啊，那么你可以拿出来相关的这个证据。
0: 是的，尤其这种书面的，你如果说他的子女众多的话，这种更难说明，
1: 对。
0: 是吧？他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所以说，这种就是如果说现在啊，大家有各位听众家里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的，记得啊，无论是你自己或者说你的父母想要留遗嘱，现在真的很方便了。你最好就是拍视频，是吧？老人再说几句话，是吧？然后再写出来这个遗嘱，这样的话就是你其他的继承人看了之后就心服口服，
1: 对
0: 对不对啊？好嘞，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父母留有债务，那子女继承遗产后是否需要一并偿还长辈生前的欠款呢？
1: 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常问的一个问题哈。我前两天可能还看到有新闻有热搜还说过这个问题哈。那么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否应当清偿那么已经去世的一个人的这个债务，
0: 债务
1: 是要看你从他手里面到底继承了
0: 多
1: 多
0: 少
1: 少
0: 钱
1: 遗产，这
0: 啊？
1: 是一个范围。你只在你继承的遗产的范围之内承担清偿责任。那比如说，这个去世的这个人被继承人，那么他欠了对外欠了1万块钱，但是呢，他有一套房子留下了，啊，这个房子值100万，全部由这个继承人一个人来继
0: 继
1: 承
0: 承
1: 了，
0: 了，那这个债务肯定得你还。
1: 对，那你肯定是要还的。那相反，如果说他只有这个一套房子100万，但是他们对外欠了1000万的债务，那么你如果要继承这个房子，你就需要在100万的范围之内去承担责任，要不然你就说这个房子我放弃，我不要了，我不继承了，那么这1000万的债务你也不用承担，
0: 对对对，那你继承了多少，其实就得还多少，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
0: 好吧啊。 好嘞啊，所以说具体的情况其实有很多。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正在为大家开通。微信公众号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作

0: 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2: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周一我们是律师在线。今天在线的律师呢是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大家有任何问题啊，生活当中碰到的无论是哪方面的一些纠纷麻烦，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想听听律师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当然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可以直接留言，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周律师。比如说想在节目之后就你个人的问题想详详细细的咨询一下周律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律师。来，二号线吕美女，吕美女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啊。
3: 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是做那个装修的，
2: 嗯，
3: 然后在年前就把那个他家都给装修完了，但是这个业主一直不给钱。
2: 嗯，
3: 年前还是挺好的，就是分部分给，年前已经给了一部分，后期到今年的话就一直拖欠，一直到现在。
2: 嗯，
3: 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个起诉的话都需要一些什么证据，或者说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跟他把这个违款要回来？
2: 他是以什么理由不给你钱呢？
3: 他因为之前可能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刮大白刮得不太好，但是后期也都给修复好了。
2: 嗯，
3: 修复好之后这也过了两三个月了。
2: 嗯，一共欠了多少钱现在？
3: 现在大约有3万吧。
2: 就是他就是这个理由，觉得你之前某一个部分某个环节没做好。
3: 对
2: 啊，
3: 然后他就不放心，就说反正每次打电话就说再说，等着再说，就这样。
2: 哦，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担心你这个质量，怕过一段时间还出问题，是这个意思吗？他这样直接跟你说的吗？
3: 没有说，只是各种挑事。
2: 你猜测是这个意思
3: 吧？就是，他就是各种，又说贵了，又说这个钱又贵了，又说这里没弄好。
2: 合同都签了吧？
3: 没有合同，就是朋友介绍的。没有合同。
4: 那你们这个总数是怎么定的呀？因为你没有合同的话。
3: 就是我们给他，因为是认识嘛，所以也没有赚他钱。
2: 嗯，
3: 就是干一样就跟他要一样钱，年前结钱都很好。
2: 嗯，
3: 但是年后的这一些就觉得无所谓，就几项，反正年前也很好，还给发红包了。
2: 嗯，
3: 然后年后的话我们就好几项一起要了，这不就攒到3万了嘛。
2: 嗯，
3: 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4: 嗯，那你有相关的这个聊天记录等等，就是对于你这个总数，你说现在已经欠到3万了。哎，这个总数有是吧？
2: 有，
3: 对，然后进货的单子都有。所有的都给他发过。
4: 嗯，那你就拿着这个聊天记录吧，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相当于一个代替了一个
2: 合同的作用，
4: 以及验收单或者是清单等等这一些作用了吧。你拿着这个聊天记录，并且还再加上一些你当时现场录音也可以。录音也可以，
3: 最近给他催债，就是催要这个钱的时候有录音。
4: 嗯，录音也可以。那么再加上一些你实际施工的啊，包括你说这个进货的单据。
2: 嗯，
4: 那么你在施工现场肯定也拍有相关的这个施工的一些照片啊。
3: 没拍。
2: 没
3: 拍。
2: 所以就是说我们
3: 这不就说认识吗？就没有做这些
2: 啊。纠纷往往出现在就是朋友之间啊，或者怎么样。就
3: 是，
2: 其实现在你就是朋友介绍，你也应该签一个正式的合同啊，对吧？不签合同就是到最后就是对两各方面都不好。我们如果能接通他的电话，他肯定也有各种说法。那这样，那吕美女，那你现在就是把现有的证据保存起来，只能去起诉是吧？
4: 对，
2: 好吧。
3: 那我想说，现在起诉的话有用吗？还是说等到他入住之后再起诉？
4: 这个都可以，你只要现在已经完工了，
2: 嗯，
4: 那么你也有相关的证据，那么这个都可以啊。我刚才就说，我说你是不是有相关施工的这个证据？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对方说你并没有给我施工完成，或者是某一项你并没有给我去做，那么你是要有相关的证据，是需要来佐证的。
3: 如果说他现在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说他这里不满意或者那里不满意，再让我们返工或者怎么样？
4: 这个有可能哈，但是这个就要看你们是不是达到了相关的这个标准，国标或者行业标准，或者是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些标准的话，那么你是不是让我们普通人的肉眼一看啊？比如说你刚才说刮大白，我们普通人肉眼一看，他就是个不合格的。那么
3: 现在他都其实已经满意了，OK 了。
2: 那吕美女，我觉得。

0: 这样，你需要跟他，他非常坦诚的，我觉得再谈一次，就是最后我个
1: 打电
0: 人
1: 话他
0: 建议
1: 都
0: 啊，
1: 打电话，他就说以后再说，就这样。
0: 你可以直接问他，你说你是不是担心，就是说现在，就是我给你装修完了，你是不是会担心，就是说比如说过一段时间出问题，那么你可以跟他直接说，你是不是有这个顾虑，然后这个价格各方面的话咱都谈好了，如果说你有这个顾虑，我们可以再谈一个期限，你比如说，哎，你担心在2个月之内你又有
2: 对，
0: 什么
2: 他
0: 又出现什么？
2: 有一个质保期，
0: 质
2: 还有，
0: 保期，哎，他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觉得你既然是之前关系还不错，就是不要藏着掖着，你直接告诉他一下这个事儿，他是不是这个顾虑？如果是这个顾虑，那你说我可以，我有信心，那我可以给你在3个月的你观察期间，如果没有问题，那你写一个东西，这下你可以双方写个东西，把这个承诺一下。那么3个月之内或者几个月之内，那对方如果那不行，那我就起诉，是这样子，是吧？
1: 好的，
0: 要
1: 明
0: 不然
1: 白
0: 你
1: 了。
0: 现在等于是你也在猜他为什么不给你，是吧？他可能还不好意思直接跟你说，是
1: 哦，
0: 吧？
1: 他有说，他就是各种拖，也说不上，有也沟通过很多次了，这样。哎，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等到如果他入住了，就代表他各方面都是认证了这个事情了？
2: 对，你也可以这么去认为，但是呢，就是什么时候他去入住，可能还不太一定嘛。
1: 这倒是，
0: 对吧？对，而且他，我觉得你没必要等这个。他入住了，你比如说真的，你比如说他真的入住了，又觉得说你这儿其实你们并没有给我做好，那他仍然可以这么说，
2: 对，
0: 是吧？我只是凑合的入住了而已。所以我觉得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告诉他是不是你是不是在哪方面不满意？如果你各方面挑不出来毛病了，那你真的要给我钱了，是吧？
1: 那他就是拖着不给呢，
2: 那
0: 你
2: 你
0: 就
2: 就
0: 直
2: 直接
1: 各种
2: 起
1: 程
2: 诉。
0: 序。那就
1: 起
0: 直接
1: 诉
0: 起
1: 有
0: 诉，
1: 没有用？我想
2: 有
1: 知
2: 用，
1: 道这个
2: 肯
1: 事
2: 定
1: 情。
2: 有用啊。
1: 行，
0: 好
1: 好
0: 吧
1: 的，
0: 啊，
1: 谢谢，
0: 但
1: 好。
0: 是既然朋友一场嘛，你就争取跟他商量好，是不是啊？有时
1: 根
0: 候
1: 本
0: 话
1: 没得
0: 说的
1: 商
0: 直
1: 量，
0: 接一
1: 不知
0: 点，
1: 道为什么就这样，好奇怪。
0: 他肯定是对你有不满意的过程，是吧？
1: 对，只有那个，但是完全都修复好了，现在好了都2个多月了，
0: 所以说
1: 他
0: 他
1: 就
0: 会。
1: 说耽误他时间了，以这个又为理由，说因为修复耽误他的时间了，就是这样子。
0: 所以就说把话说清楚，他是不是你？他如果说因为这个耽误了，那是不是要折扣一些、抵扣一下？是不是？对方可能还又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个事儿。哎呀，总之是就是不签合同不说明白最麻烦了啊。好吧啊，
1: 好的，谢
0: 好嘞，感
1: 谢，
0: 谢
1: 明
0: 参
1: 白
0: 与
1: 了。
0: 啊，再见。
1: 好嘞，谢谢。
0: 没有发现吗？我们就是就这种事，很多人都比较含蓄。我个人的就是倾向于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截了当，心里有什么那个什么顾虑或者什么，直接说清楚，对吧？啊，好吧，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没法接听大家电话了啊。大家再次记住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可以随时回复周律师。来，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说，继承人放弃遗产的继承，口头算不算数？说还是说必须书面签字才算，就是他放弃了。
2: 我们一般说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书面的一个确认，因为口头的话，他可能还会去反悔，啊，可能反悔对一些继承的一些程序上，可能就会有相关的这个反复，啊，特别是即使他口头这个放弃了，但是依然在其他继承人之间，如果还有纠纷的话，那么依然要把他列为一个被告，他依然要到法庭上去说明他放弃了，才是有效的。
0: 哦，那比如说他口头放弃的时候，我们有录音或者录像，
2: 啊，这个没什么用，这个，
0: 没用
2: 这个口头的这个都是可以反悔的，啊，都是可以反悔的。
0: 哦，好嘞，那就是比如说你们家里其中有一个人要他觉得说，哎，我愿意放弃，你们就自己下来开会，他口头这么说是没用的。
2: 对，你是需要最终在进行遗产处理的时候，那么他进行相关的这个放弃的一个程序才可以。
0: 好的，行，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回复周律师。那感谢周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大家好，我是大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的《吻别》，1993年横扫金曲奖的世纪情歌《吻别》，张学友用凄美的嗓音唱尽离别之痛，二胡与弦乐交织出东方悲情，全球超2600万销量，见证华语情歌的永恒魅力。此刻，让经典唤醒你的回忆。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魏 C。 22，这是一首值得反复品味的歌曲，如同一部电影，将一个人从12岁开始到22岁走出校园的经历真切地展现在音乐当中。陶喆也想通过这首歌曲传达给大家，青春时光或许有快乐也有迷茫，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会永远珍藏在我们心底。当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陈小春的《我没那种命》这首歌有过很多的解读，或许还有这一种。刘德华御用填词神杜国章捉刀，灵感源自陈小春早年跑龙套的经历。99字都说没关系，是为剧组和番去谈。录音时坚持要求保留醉酒般的沙哑声线，成就。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大家好，我是小爱。沈以诚的《我还记得那天》是《苍兰诀》中长恒仙君与小兰花故事的背景音乐，这是专属于他们

0: 之间充满遗憾的剧情。歌词从你走进了我的双眼开始，故事在微笑中淡然，即使两个人的感情最后以遗憾收尾，但也感谢一路上的美好相伴。
1: 这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Play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戴佩妮的《你要的爱》不仅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经典插曲，更是她唱作才华的闪耀证明。戴佩妮包办词曲，以略带迷幻的英伦摇滚曲风，唱出了恋爱中那份不安的揣测与清醒的自我审视。
2: 虽

秒，我也知道，天空多美妙，请你替我骄傲。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大家好，我是大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的《吻别》，1993年横扫金曲奖的世纪情歌《吻别》，张学友用凄美的嗓音唱尽离别之痛，二胡与弦乐交织出东方悲情，全球超2600万销量，见证华语情歌的永恒魅力。此刻让经典唤醒。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经过了三天的小长假，欢迎各位在假期之后继续选择下班路上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假期之后第一天上班的晚高峰，同时也要告诉各位，我们开始限号了啊。
3: 是的，假期之前能跟各位预告过了。嗯，周一我们是手机尾号是1和6的小伙伴才能打电话。
2: 没错。也就是说，您今天现在此刻想要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话，必须呢，您的手机尾号是1或者是6。比如说，您的手机尾号是，0401。
3: 比如说是什么1111，可以打1116，可以打。
2: 哎，没错，就最后一位啊，我们只认最后一位啊。好了，来吧。那么接下来各位，你们就可以打电话了，机会留给你们，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欢迎各位拨打电话。同时呢，我们也再次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参与这个节目的规则啊。因为有很多朋友真的一次都没打过，他就光听，然后呢，每天呢也都是那几个人是吧？
3: 对，下班眼儿来，
2: 你干不过他，哎呀，
3: 对。
2: 所以今天是你的机会啊！好，我们再说一下规则啊。每人每天呢是有一次打电话进来的机会的，答题时间呢是3秒钟，你要在3秒钟之内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好，然后第一关、第二关是必答题，两道题回答正确之后呢，您将得到6块6毛6的现金红包。
3: 是的，
2: 就这两题答完了，哎，您有一个自主选择权，我们会问你要不要继续。
3: 是的，
2: 如果您选择继续的话呢，将闯第三关，第三关的金额直接翻倍，18块8毛8。
3: 是的，
2: 答对了，您就可以拿走更多的钱，但是答错了怎么办呢？
3: 那就清零咯。
2: 哎，红包清零了，没有了。但是我们依然还可以继续的挑战，比如说你18块8毛8到手了，你可以挑战38块8毛8呀。
3: 是的，
2: 这第四关、第五关66块6毛6。
3: 是的，
2: 而且我们还增加了一个超级关卡，
3: 第六关
2: 目前的金额是921块。
3: 是的，
2: 好了，来，规则已经介绍完了啊，手机尾号最后一位1和6的朋友打电话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是
3: 66。哦，
2: 来，你好，周先生，下班好。
3: 下班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下班好。
3: 周先生好。
2: 周先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6: 不是，
2: 不是啊，经常参加。
6: 也不是经常，偶尔能打一电话去。
3: 拿过红包吗？
6: 拿过一次。
3: 哦，
2: 那不错不错。好了，那接下来呢，加油了，希望你能在今天继续努力啊，加油，听题。
6: 好。
3: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是什么湖呢？
6: 淡水湖，密西西比湖。
3: 哦，密西西比湖
2: 吗？
3: 我只听说过密西西比河。
6: 那个
2: 叫什么
6: 湖？
3: 叫苏必利尔湖。
5: 错了。
2: 好嘞，谢谢参与，再见，
3: 拜
2: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吉隆，你好，
3: 你好，
6: 你好，你好，
3: 吉隆好。
2: 准备好了吗，吉隆？
6: 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出自于《诗经》当中的哪一篇啊？
6: 静女
2: 是哪？
6: 啊，不，关雎。
2: 啊，对，关雎。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红虾竹角，它是哪个水果的品种呢？
7: 火龙果。
3: 火龙果。
2: 它是火龙果，像红虾、
3: 竹角、红虾是什么？就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上市了，并且呢量特别特别的足，特别多。

0: 茶吗？
1: 人家是茶。
2: 我们以为是肠。好了，来，接下来请听题。
1: 丁婷，请问世界上最深的湖泊是哪个湖泊呢？
0: 贝加尔湖。
1: 贝加尔湖。
2: 来，第二题，请听题。
1: 请问，
2: 第二题，请问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西周到春秋的诗歌大概多少篇呢？
0: 60篇。
2: 嗯，太少了。诗歌总集。
0: 这个不知道。
1: 诗歌总集。
2: 诗经又叫诗三百，所以呢是305篇。
1: 嗯。
0: 好的好的，学到了。
1: 拜拜。
2: 拜
0: 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31号线。
1: 60号群的大卤蛋。
2: 哎，你好。
3: 微超 VC， 下班好。
1: 下班好，大卤蛋。
2: 哎呀，怎么办呢？这个礼拜只能听到一次大卤蛋的声音了。
3: 啊，为啥？
2: 因为我们这个礼拜限号了。
3: 哦，
1: 你都没听你就打进来了。
3: 我刚下班。
1: 那你这运气。
2: 因为他手机刚好是手机尾号是1。
1: 哦，
2: 也就是说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你都打不了哈。
1: 是，这个礼拜就是咱限号了。
3: 我就今天在青岛，明天开始就不在青岛了。
2: 啊，去哪里出差？
3: 啊，不是，要去看对象去，在杭州嘛。
2: 对象在杭州啊？
3: 啊，对。
1: 你俩异地呀？
3: 啊，对。
1: 一直异地呀？
3: 哎呦，好多年了。
2: 好了，不要聊那么多了，太深入了。
1: 哎呦，这个故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2: 好了，来吧，接下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是什么呢？
3: 史记。
2: 史记，没错。
1: 宋朝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诗叫做风流不把花为主，多情管定烟和雨，描写的是什么植物呢？
3: 柳树。
1: 不是。
4: 啊哦。
3: 荷花。
1: 也不是。
3: 海棠。
1: 也不是。
3: 不知道了。
1: 有一款植物其实很出现在古代的诗句里面，是芭蕉。
4: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拜拜。
3: 再见。
1: 嗯，
2: 好，再见，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啊一直在打电话，你今天限号啊打不了啊，不要再打了啊，一直挂你电话你还一直打。
1: 对，那可能这位朋友没有听我们节目，
2: 你打的别人都打不进来了。
1: 哦，这位朋友是谁啊？
2: 不知道。来，手机尾号2337的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我们今天限号啊，是不是没听节目？这位朋友
2: 再见，
1: 拜拜。
2: 好了，我们再说一遍啊，今天的手机尾号最后一位只有1和6才能参与啊。2号线64号群的敖，你好。
1: 下班好。
5: 主持人下班好。
1: 你好。
2: 敖，你是96年出生的吗？
5: 对。
1: 您姓敖吗？
5: 是的。
1: 哦，
2: 哇，怎么你的人生这么好猜啊？
1: 这个姓氏不多见，
2: 而且我还能猜到他是96年出生的。
1: 为啥？
2: 因为他手机尾号1996。
1: 嗯，你的这个 太透明了。
2: 你的人生
1: 太
2: 透
1: 明
2: 了。好了，准备好了吗？
5: 今天这么好打开，好，
2: 好，我们接下来开始答题了啊！第一题，请听题。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我们都纪念了屈原，请问屈原他的代表作是什么？
5: 离骚。
2: 哎，离骚，没错。
1: 第二题，请问黑刺是什么水果的品种呢？
2: 嗯，
5: 黑刺。嗯，火龙果。
1: 不是。
5: 黑刺。
1: 黑刺。
5: 没听过。
1: 确实是这个呢，在国内卖的不算很多，但它确实是一个
2: 品种。正确答案是
1: 榴莲。
2: 还是榴莲。
4: 错了。
1: 榴莲有非常非常多品种，
2: 太多品种了，
1: 每个榴莲的味道都不一样，有的是软的，有的是糯的，有的是香的，还有的是甜。哎呀，真的。
2: 那你最喜欢吃什么榴莲呢？
1: 我听说就是泰国有一款榴莲非常小，就巴掌大
2: 啊，
1: 但是那个甜度非常高
2: 啊，
1: 然后并且还很便宜，我就一直想去尝一尝。
2: 那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榴莲吗？
1: 什么？
2: 千层榴莲
1: 啊。榴莲千层。
2: 我昨天在家里选了
1: 一个蛋糕啊。
2: 我昨天在家里炫了一个。
1: 哦，
2: 就我们青岛有一个、
1: 品牌，
2: 在网上、抖音上还挺火的。
1: 嗯，
2: 然后我就买了。
1: 嗯，
2: 我觉得还挺好吃。
1: 他确定用的都是流。

0: 莲吗？
1: 那怎么呢？还能掺香蕉？
0: 对呀、啊，
1: 也有可能。但是我这个这个品牌我觉得还可以啊。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0: 杨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伟硕 VC， 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好，杨先生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2: 不是，是第二次了，第二次了
1: 啊，这是第二次了，每次都是赶上这个限号的时候啊。
2: 上一次好像不限号，上一次也是意外，第一次打就打通了。哎、
1: 哦，好嘞、哎，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2: 哎，好的，好的，
1: 好，加油啊！
0: 请问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是什么呢？
2: 天然什么？天然卫星？
0: 对，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
2: 月亮。
0: 哎，月球没错。
2: 啊，哎，好嘞。
1: 第二题，请问唐朝诗人李白，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吗？
2: 不是。哎，
1: 不是，答对了。
2: 哎，对的，
0: 答案是对的。但是我们呢，这是一个个人战的游戏。您旁边的朋友刚才提示您了，对不对？
2: 听到了吗？
1: 当然，我们又不聋。
0: 声音很大
1: 啊，只能自己答，我们给你换一道题、嗯、好不好？
0: 自己答、麻烦关一下扩音，
1: 你把扩音免提关一下，
0: 对，调整一下。
2: 好的，哎，
0: 对，现在好了，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一个个人挑战的节目啊、嗯、朋友们千万不要就是说哎，我开着扩音让旁边人和我一块答、嗯、不行啊。
1: 是的，好了，来，接下来我们换一道题，请题了啊。请问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作者是谁？
2: 张若虚。
3: 啊哦，
1: 哎，还是交给他答吧。是王博。
2: 我就不太行。
3: 错了。
2: 好，
1: 拜拜。好，再见，拜拜。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打电话进来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开免提啊。来，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
0: 你好。
1: 下班好。
4: 你好，微笑微笑。
1: 嗯，你好，下班快乐。准备好了吗
4: ？OK， 好了。
1: OK，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哪首诗啊？
4: 忘记了。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嗯，写我们这个泰山的。
4: 对，我不知道名字了。
1: 啊、叫《望月》。
3: 错了。
1: 好，谢谢你，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来吧，朋友们，继续打电话吧，有请下一位喽。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1: 你好，刘先生。
6: 喂，你好。
1: 嗯，你好，刘先生好。刘先生，下班快乐啊。
6: 下班快乐。准备好了。
1: 啊，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
0: 请问意大利最著名的水城是哪座城市呢？
6: 威尼斯。
1: 第二题，宋代婉约派的第一女词人是谁啊？
6: 宋代婉约派第一位诗人李清照吗？
1: 就是他。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答案很简单啊。
1: 好了，继续吗？
6: 我先说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打对题了，但是红包没给，这个是还能再领吗？
1: 哦，我们红包得当天啊。
0: 对，您是在后台填写了信息吗？
6: 对，填了信息了。
1: 那你几点填的？
6: 当时马上答完了以后马上填了。
1: 好，然后第二个问题，你的微信能搜索好友加你吗？
6: 能、可以。
1: 那有人加你吗？
6: 没人加我呀。我
1: 你填的电话号码，
0: 对，填的电话
1: 号码给你打进电话来的号码是
6: 一致的，是电话号码一致的，这都确定了，老听众了。
1: 啊，照理来说我们应该是不太有这样的可能，因为我们每天发很多红包哈、所以我们也不会因为了一个红包两个红包而漏了，但是大不概率呢是因为我们实在没办法加，有一些朋友我们真是实在没办法加他微信，但然后
0: 大概率可能是
1: 因为微信号啊有可能什么填
0: 错
1: 了什么的，加了就不是你。明白吗？
0: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不太可能会发错。
1: 对，
6: 好，
1: 因为我们有双，
6: 没事，我今天再挑战。
1: 对，因为我们有双边记录。
0: 哦、
1: 我们导播查到了，您姓蓝是不是？

0: 对对不，
1: 六月九号的时候，
0: 对，那天打完我媳妇打的
2: 啊，
1: 嗯，
2: 六月九号，你看我们让您发消息，您没回。
1: 对，六月九号的时候给您发消息了，您可以回去查收一下。
2: 嗯、
1: 我们说您好，请发送您的什么截图什么什么
2: 和答题的那个称呼啊，
1: 然后
2: 稍后再给您发红包，
0: 哦、
2: 没回一个字没回我。
1: 你可以查证一下
2: 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嗯，
2: 行，我们、
0: 我今天继续挑战。
2: 哎，好嘞，我们大概率不会不发红包哈。
1: 是。
2: 啊，
0: 对对，我就忽然想起这事了。
1: 对，你没回。
2: 好，来吧，准备好第三题，请听题。
1: 第三题，请听题，请问，黄梅戏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戏剧种类，它最初诞生在哪个省份呢？
0: 黄梅戏最初诞生在安徽。
1: 哦，省份？
2: 安徽吗？
0: 安徽。不对，那是那个江苏，
1: 他是湖北省，
3: 错了，湖北
0: 省
1: 最早在湖北省的时候的。
2: 行，您回去再看看消息，是不是我们给你发了，你没回我们？
0: 好的，谢谢谢谢，
2: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再见
2: 啊，拜拜。哎，因为每天在后台啊，有很多现在没那么多了，以前多一点哈。以前有很多就是根本没得红包的朋友啊，
1: 恢复红包，
2: 恢复红包。他说他就想试试，
1: 对，
2: 看看小黄是不是傻子，小黄会不会就是
1: 随便发，闭眼发，
2: 对工作极其的不认
1: 真，
2: 敷衍，
1: 嗯，
2: 看到有人回红包，他就给
1: 发红包，嗯，小黄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历练之后吧，
2: 他不会这样干，
1: 他其实还是有点脑子的，
2: 工作认真负责，
1: 嗯，是，
2: 所以，再次的跟大家说一下怎么领红包哈。微信公众号，首先大家关注一下，如果您没关注我们公众号的话，关注一下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然后您回答正确了之后，就第一时间的到后台去填写红包两个字，
1: 是的，
2: 我们就给你一个链接了，您在这个链接当中呢填信息，
1: 是的，
2: 填完了信息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加你的微信，
1: 对，
2: 然后你需要确定一个点，首先第一，你的微信号不要填错，
1: 嗯，
2: 第二呢，你的微信要开通那个可以搜索您的账号为加为好友，
1: 好友，
2: 因为有很多人不能，他把这个功能关闭了，
1: 对，
2: 很隐蔽，
1: 是，就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愿意我们搜到你，
2: 当然可能不愿意我们应该是不愿意别
1: 人
2: 搜到他，但是因为我们必须得加你微信才能给你发红包，所以您就天然把我们排除在外面了，
1: 对，
2: 所以就这么简单哈，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得到红包的朋友去领，没得到红包的朋友大家也别回，别给我们增加这个工作量，没必要啊。好了，来吧，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1: 白先生，
6: 好，你好，
1: 白先生有信心吗？
6: 有，
1: 咱也拿个红包啊。
6: 好，
1: 白先生，
6: 你好，
1: 白先生有信心吗？
6: 有，
1: 咱也拿个红包啊。
6: 好，
2: 别犹豫，怎么有呢？
1: 第一题，请问，和珅他是满洲人，满族人，他的姓氏是什么呢？
6: 叶赫那拉。
1: 他是叶赫那拉吗？
2: 正确答
6: 案，爱新觉罗。
1: 他敢爱新觉罗？
2: 他得当皇帝呀、啊！他正确答案是
1: 钮祜禄。
5: 错了，
2: 拜拜
1: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手，你好，
1: 江
2: 先生，
1: 你
2: 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1: 江先生好，
2: 你好，江先生好，江先生，下班愉快，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的，第一题，请听题。
1: 沟通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一个重要的国际运输渠道是什么海峡呢？
7: 这是什么来着？
5: 啊哦！
7: 哎呀，
2: 什么海峡？
1: 太平洋和印度洋。
7: 马六甲，马六甲海峡。
1: 是的，答案是马六甲。但时间到了，很遗憾。
5: 啊哦，时间到了。
2: 第一次打是不是？
7: 对，第一次打，这每天听孩子说。
1: 对，
7: 好的好的，
2: 下个礼拜，
7: 哎，
2: 下个礼拜
1: 答题时间3秒钟啊，白先生，下次打电话一定要注意，抓紧时间打。
7: 好的好的，
2: 再见，
7: 好的，
1: 拜拜，
2: 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

0: 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再说一遍，我们今天限号啊，朋友们，如果您的手机尾号不是一，尾号不是
1: 六，
0: 请不要拨打我们的电话。
1: 嗯，
0: 尾号一和六才能
1: 打
0: 电话啊。
1: 对，因为呢，我们其实是想让更多人能打进来，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哎，你们这个节目怎么每天都能听到什么大卤蛋的声音啊？
0: 都点名大卤蛋了呢。
1: 哎，好嘞，大卤蛋这个礼拜只能打一次。我们是希望就是其他的小伙伴都能打进电话来试一试，
0: 让多一点的人都能参与进来啊！
1: 是是是。
0: 好了，所以呢，没打过电话的朋友，那您如果手机尾号刚好是一或者六，刚好今天就有机会了，您就试一试啊！我们就区别一下啊！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您好，
1: 马先生，下班好。嗯、
0: 您好，
4: 你好，下班好，
1: 下班好，马先生，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好了，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元曲四大家是关汉卿、白朴、马致远，还有谁？
4: 还有
3: 啊哦，
0: 元曲四大家，
1: 嗯。
0: 还有一个姓郑，
1: 嗯，
0: 小郑，
4: 郑板桥
0: 啊、老郑，郑什么？
4: 郑板桥，
0: 郑光祖。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4: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1: 程先生，下班好。
5: 你好，
1: 你好，程先生。
0: 嗯，你好，你好，下班好。
5: 第一次打进来好像是吧。
0: 哎，是紧张了，激动了，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5: 来吧，试试吧，
0: 试试吧啊！好，加油，第一题。
1: 请问吴哥窟是哪个国家的著名景点呢？
0: 吴哥窟
5: ，尼泊尔。
1: 哪里？
5: 尼泊尔。
1: 是亚洲的一个国家，确实是亚洲的一个国家。
5: 巴基斯坦。
1: 正确答案是柬埔寨。
3: 错了。
0: 好，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5: 好嘞，好嘞，好嘞，
1: 拜拜。
0: 对，因为第一次打电话的朋友确实都紧张，
1: 嗯，
0: 能理解啊。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的王先生，下班好。
1: 下班好。
6: 下班好。维西维超，下班好。
1: 下班好。
0: 下班好啊，王先生，准备好了吗？王先生，
6: 准备好了。
0: 嗯，来，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王勃写的，叫送谁去任蜀州啊？
6: 送他那个谁？
0: 这首诗叫送
1: 谁？
0: 谁之任蜀州啊？
1: 送谁？
0: 谁？
6: 送。
1: 不能是送张伟超吧？
0: 嗯，我去蜀州干啥呀？
1: 吃
0: 火锅啊，
1: 吃饭呀。
0: 叫送杜少府之人，
6: 杜少府啊，对，杜甫啊。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
1: 张先生，
0: 张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下班好。
0: 你好，张先生，准备好了？
7: 啊，准备好了。你好，
0: 请问南宋爱国诗人现存诗作数量最多的是哪位诗人？
6: 南宋，
0: 就是目前我国能找到的现存的数量最多的诗人是谁？这个人可
6: 李煜，
0: 不是
6: 李煜，
1: 李煜没几首。
7: 南宋。我没背到过他的。
0: 哎呦，你
1: 背
0: 了，他总共写
1: 了
0: 9000多首诗。
1: 你背老多了。
7: 陆游不是？
0: 就是陆游。
1: 对，
3: 错了。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他确实有点高产了啊！你想想，这9000多首，你算算，一年365天，十年也就……
1: 他就是每天都在写诗，
0: 30年一天
1: 为你写诗，
0: 真牛啊！好了，朋友们，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喽。
8: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9: FM 92.1，
10: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又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答题时刻。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本周限号，本周限号、啊。
3: 是的，
2: 而且这一限号啊，很多不听广播的朋友一下就抓出来。
3: 小测试，
2: 这是密探呢。本周限号啊，别再打了啊。
3: 嗯，本周限号啊，朋友啊。
2: 来吧，接下来我们有请手机尾号刚好是一，或者是刚好是六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的手机尾号刚好是一，或者是刚好是六，那么就可以在今天拨打电话了。因为这周您只有这一天的机会，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啊！
3: 对，
2: 好了，来吧，有请一号线李美女。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你好，李美女好。
3: 李美女你好
6: ，Hello， 下班好，主持人。
2: 哎，下班好，李美女到家啦。
6: 嗯，快了，
2: 快了。那我感觉你挺安静的那个地方、啊，
3: 感觉在楼道。
6: 哦，对，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3: 就是还没出办公室是吗？
6: 嗯，对。
3: 哦，那叫快了，
6: 很近。
2: 对，有的些人就离得近、
3: 哦，
2: 一般找工作都会找离办公、离家稍微近一点的吧？
3: 是吧？
2: 也不会有什么
3: 房子可能会买的近一点。
2: 对对对，
3: 嗯，
2: 就近肯定应该会是多少有点倾向吧。也不会说有人在崂山上班然后天天从黄岛来吧。
3: 嗯，确实是，但是从李村来我也觉得很远。
2: 好了，来吧，接下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的君主是谁啊？
6: 周幽王。
2: 哎，没错，周幽王。第二题，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出自哪部古代的古典文学作品呢？
6: 情不知所起
5: 啊，哦，
6: 红楼梦。
3: 嗯，
6: 啊，不知道，
3: 叫牡丹亭
6: 啊。
5: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吧
6: 好吧，谢谢，
3: 拜
6: 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7: 你好，我是魏桑，我加班好。
2: 嗯，你好，你好。
3: 你好，马先生在开车吗？
7: 没有啊。
3: 哦，好的，不要开车打电话啊，一定要停好了再开、嗯、再打电话。
7: 嗯，好的。
2: 好，来，加油，第一题，听题。请问刚刚说到的烽火戏诸侯是周幽王为了博谁一笑啊？
7: 褒姒。
2: 哎，褒姒啊，为褒姒一笑。嗯，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在古代呢，人们会将乐器分为是丝和竹，这分别指的是呢，一个是弹的啊，弹弦乐器、嗯、还有一个是吹奏乐器、
2: 嗯、
3: 请问丝和竹哪个是吹奏的呀？
7: 竹，
3: 竹，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准备继续吗？
7: 继续，
3: 继续。好的，那接下来十八块八毛八，答对。

0: 之后就可以拿走咯。第三题，请听题，请问伟超呢，他想通过实验计算出地球的质量，需要用到哪种定律呢？
1: 阿基米德还牛顿嘞。
0: 你想想，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万有引力嘛。
1: 错了
2: 。
0: 好吧，拜拜。
1: 拜拜。
3: 嗯，拜拜。这个答案应该是蛮简单的啊。
0: 遗憾离场。
3: 真的遗憾离场了。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您好，二号线王先生，下班好。
0: 下班好。
1: 下班好，非常微信。
0: 下班好，王先生。
3: 嗯，王先生这周就只有今天可以打电话了啊。
0: 嗯，抓住。
3: 但你好像是还有一个号是吧？
1: 对，可以用别人的号吗？
3: 就这么要打吗？
0: 咱这个电话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1: 就直接就打一打。
0: 不是，这那我们放假这几天你不老难受了？
3: 心痒痒，
0: 憋得慌。
3: 哎呀，就跟那个
0: 你
3: 老烟民没抽到烟一样。
0: 你要不然就全国电台搜一搜，肯定还有其他电台也办这种节目吧。你也去参与，
3: 但别的电台不好听，
0: 是
3: 别的电台没有我们节目有意思啊。
0: 哦，
3: 比如说那个
0: 不是
3: 九那个零，
0: 他要的不是意思，他要的就是钱。
3: 那也没有吧，
0: 人家给也挺多的。
3: 那九那个什么零，他们给的也挺多的。
0: 对呀，给的蛮多的。
1: 对，那个太不，确实不好听。
3: 嗯，还别说那些话。
0: 但是给的多。
3: 谁能像我跟维 C 这么有意思呢？
0: 我老没意思了
3: 啊！
0: 我就是一个无趣的人。
3: 哎呦，说那话，
0: 可不嘛。
3: 哦，明天叫那个叫什么？叫谁？
0: 叫妹妹啊？
3: 哎，
0: 大葱啊？
3: 叫大葱来上吗？
0: 也不是不行啊。
3: 好了，来，接下来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根据国民营养计划当中提到呀，说我们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油去摄入的量是多少呀？
1: 20克。
0: 嗯。
2: 啊哦。
1: 6克。
0: 嗯。20克有点少了，应该摄入30克左右。
2: 错了。
0: 就是你不能吃太多，也不能吃太少。
3: 嗯。
0: 好吧，
1: 这个没记住。好，谢谢，再见，
0: 拜拜。
3: 嗯，拜拜。来，继续，有请一号线，您好，李先生，下班好。
0: 下班好。
4: 你好，帅哥妹妹好。
3: 哎，你好，李先生。
0: 李先生好。
3: 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齐桓公用谁来改革呢？谁帮助齐桓公改革？
4: 不太清楚。
0: 这人很有名。
4: 历史不是很好学的。
3: 哦，是管仲。
2: 错了。
3: 是不是这个人很有名？
0: 嗯，
4: 管鲍之交。
3: 哦，那别记岔劈了，我们问的是另外一个事儿。
4: 哦，
3: 拜拜。
0: 那个不是他俩啊。
4: 谢谢。
0: 不是他俩吗
4: 、
0: 不是他俩、
3: 啊，真不是他俩啊。
0: 拜拜。那叫什么，
3: 那是他好朋友的事儿啊。
0: 那个鲍啥来着。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三号群的刘先生啊，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0: 你好。嗯，
5: 你好，维超维 C。
0: 哎，你好，刘先生。刘先生有信心吗？
5: 有。
0: 有，好的。
5: 嗯。
0: 在《西游记》里面有记载说，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这里的西天指的是去哪儿了呢？
5: 印度。
0: 没错。
3: 来，继续有请
0: 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卧薪尝胆、复国灭吴的春秋霸主是谁啊？
5: 越王勾践。
3: 哎，越王勾践。好，继续吗？
5: 冲一下吧。
3: 冲一下，往下闯一闯，可以的。加油。第三题，请听题。
0: 第三题，请问形容一个人非常豁达，有一个成语叫做金龟换酒，这最早是形容哪位诗人啊？
5: 金龟换
3: 诗人。
2: 啊哦，
0: 说他贼豁达，金龟的。

0: 能换酒。
1: 李白。
0: 再换一位诗人。
2: 再换一杯酒。
0: 嗯。
1: 王维。
0: 再敬另外一杯。贺知章。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再见。
1: 好的好的，
0: 拜拜。
1: 再见。
2: 拜拜。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小巴
0: 塞。
1: 下班好，伟超 VC。
0: 小巴塞好。
2: 你好，小巴塞。小巴塞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开创了贞观之治盛世的唐朝皇帝是谁啊？
0: 嗯，
1: 唐太宗李世民。
2: 嗯，没错。
0: 第二题。一千零一夜又叫天方夜谭，这里的天方指的是哪儿呢？
1: 古拉阿拉伯。
0: 阿拉伯是对的。继续吗？
1: 闯一闯吧。
2: 嗯，你看我就喜欢搞这种新人专场和这种就限号场，每个人都往后闯，那几个老帮菜天天都6块6呢。加油，
0: 努力。
2: 请听好，请问世界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位于哪个山脉？
0: 嗯，
1: 喜马拉雅山脉。
2: 哎，答对了，恭喜。
0: 哎，
2: 继续吗？
1: 不继续了吧。
2: 嗯，可以，随便您自己决定。
1: 不继续了，不继续了。
2: 好的，那恭喜得到18.88的现金红包，恭喜恭喜，下次再来吧。啊，拜拜。
1: 这个礼拜只能打一次吗？
2: 对，这个礼拜限号，只有手机尾号是1和6，礼拜一能打，2和7礼拜二，3和8礼拜三，4和9礼拜五，礼拜四，5和0礼拜五。
0: 嗯，
1: 好嘞，好嘞，谢谢。
2: 嗯，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好了，看吧，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得到红包，打电话吧。同时，我们也给那些没有机会今天参与的朋友一个答题的机会。
0: 嗯，
2: 前提呢是您是我们921微信群当中的群友。
0: 是的。
2: 啊，那如果您在微信群当中接下来找到你自己所在的群，
0: 嗯，
2: 发答案过来，我们抽3位朋友每个人给6.66的现金红包。
0: 是的，想要加群的小伙伴呢，可以在老山921公众号的后台下方评论区输入加群两个字，会给您一个入群的方式，各位按照提示就可以入群了。
2: 来吧，听题了。所有群里的朋友听好了啊，请问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是哪个湖？
0: 淡
2: 水湖。来，请把答案发送到你们自己所在的微信群，一会儿我们在17、18点之前，
0: 嗯，
2: 我们就给抽红包，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抓紧时间，赶紧把答案发到你们所在的群里面。
4: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5: 88999021
6: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陈先生，你好，
0: 下班好，
7: 你好，
0: 陈先生好，
2: 你好，下班好，陈先生，陈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好，准备好了。
2: 好的，来第一题，听题了。
0: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是出自哪首诗呢？
7: 崔颢的。
2: 哪首诗？
7: 崔颢的《送墨华然之广陵》。不是崔颢的。
0: 对，崔颢的哪首诗？
7: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
0: 换的是哪首诗？
7: 东冠雀楼。
0: 嗯，知识太杂了，记混了。
7: 啊，不知道。
2: 好了，正确答案是，
0: 就是很明确的《黄鹤楼》。
3: 错了，错了，
7: 拜拜，
3: 错了！
2: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拜拜！来，朋友们，没有发答案的抓紧时间发答案啊！没有发答案的抓紧时间发答案。
0: 没错，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面。嗯，群里的小伙伴，其实如果说您在群里的话呢，可以抄答案嘛，对不对？
2: 对。
0: 幸运的可能就降临到你的身上了。
2: 对，有朋友说，哎，刚刚说那个管鲍之交就是他俩的事儿啊，你仔细听听，管鲍之交，我问的是齐桓公和管仲的事儿，咋是他俩的事儿了？
0: 确实，我们说的是

0: 你听错了啊！
1: 人是这个人，
0: 别激动啊！管仲是那个管仲，他就那一个管仲，他也中不了第二个。但是主人公是他跟别的，他和他的朋友和他和他的领导，这是两个事儿。
1: 领导不能是朋友啊！
0: 领导就是领导。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21号群的李美女，你好。
1: 夏奔好。
2: 你好。
1: 嗯，李美女好。李美女拿过红包吗？
2: 没有。
1: 没有，那今天
0: 你是小孩小朋友吗？
2: 不是。
0: 啊，你
1: 是大朋友。
2: 很大的朋友。
1: 很大的朋友。
0: 啊，那就不问多大了，那来吧。
2: 好的。
0: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西汉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人是谁啊？
2: 张骞。
0: 张骞。
1: 第二题，这个地方呢拥有了9000多座酒庄，以生产葡萄酒而闻名于世的是法国的哪个港口城市呢？
2: 法国的。不知道。
1: 这个地方的酒很有名，很多的红酒啊都是出自这里。
2: 真不知道。
1: 叫波尔多。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
2: 好吧，
1: 拜拜。
0: 拜拜。来，下一位2号线季美女，你好。
1: 下班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下班好。季美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是谁啊？
4: 武则天。
0: 这个简单。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根据足球竞赛规则，如果这个球打在了裁判身上，弹进了球门，是否有效进球呢？
4: 不知道，猜一个吧。有效。
1: 无效。
3: 错了错了错了。
0: 那每个人不都踢裁判了吗？
1: 那裁判得躲呀，裁判不能杵那儿吧？裁判，
0: 你看世界杯了吗？
4: 不太知道，确实
0: 啊。最近很多人肯定都在家里看世界杯啊。
1: 但现在
0: 越看越气，看完了也想打裁判，
1: 小姐
0: 也想也想跟他们理论两句。
1: 还行，往后这更激烈。
0: 好嘞，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于美女，您好。
1: 小奔好。
5: 伟超、维 C 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
1: 鉴别墨，就是古代写字那个墨好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呀，墨它以什么颜色为最佳呢？
0: 什么颜色最佳？
5: 黑色。
1: 黑色不对。
5: 墨绿色
1: 也不对。
0: 墨
5: 不知道了。
1: 是紫色的墨。
3: 错了错了错了。
5: 好的。
0: 酱紫啊。
1: 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家业吗？有小伙伴看吗？
0: 没有。
1: 你没看啊？
0: 我看了。
1: 墨嘛。
0: 5分钟。
1: 啊，五分钟。
0: 啊，不对。听见了5分钟。
1: 蛮多的蛮多的。
0: 就是杨紫演的。
1: 对，杨紫演的，
0: 就是讲智墨的故事。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了，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同时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我们今天有一道互动题目在微信群当中给大家互动啊。
1: 没错。
0: 请问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是哪个湖？
1: 没错。
0: 把答案发到你自己所在的微信群里面，我们一会儿会在所有发来答案的朋友当中抽取3位幸运的小伙伴，每个人给6.6元啊。
1: 是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说的是微信群，
0: 群
1: 我们后台如果说有想加群的小伙伴，可以在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
0: 但是你加了群不一定今天就能够
1: 拿走红包，
0: 拿走红包，
1: 也不一定今天能给你通过，
0: 你可以等明天，
1: 稍微等待一下，
0: 你明天我们再问，你再参加，
1: 对，工作人员慢慢通过。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6: 主持人好。
1: 哎，杨先生好，杨先生最近在看什么剧啊？
6: 看那个韩剧那个铁拳教育。
1: 啊，铁拳教育
0: 哦，我也看了，
1: 最近好火，
0: 全都看完了。
1: 是是是，
0: 我最喜欢第一集和第二集。
1: 嗯，铁拳教育最近好火，
0: 邦邦就是干。
1: 那再推荐给各位南部档案吧，你们也去看看，邦邦也是干。
0: 啊，就是那个张新成演的，
1: 嗯，张新成小丁演的，蛮好看，真的蛮好看的。
0: 哦，这样
1: 真的很好看，因为他是南派三叔的作品。
0: 嗯，你知道南派三叔上那个幺八幺八黄金眼了，
1: 我看了，很搞笑。
0: 是有人卖他的刀吧？
1: 说盗版贴脸，去他那个私信贴脸。啊，
0: 对对对，然后说那个你知道我们幺八幺八黄金眼这个？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们在杭州都把它当娱乐节目看。哎，然后记者说我们这是个非常严肃的新闻节目啊。
1: 对，大家没事也可以看看，我觉得蛮好看的。
0: 嗯，好，来加油。
1: 停题，请停题，请问，在选罐头的时候，这罐头的顶部应该是选这个凹下去的，还是要选这个凸出来的质量最好呀？
6: 凸出去的。
3: 啊哦，
1: 凸出去都坏了。
3: 错了，错了，错了，
1: 要选凹进去的。嗯，
6: 好吧，
0: 好，再见，
1: 拜拜，嗯，
6: 拜拜，
0: 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您好，
1: 你好，二号线的李先生。
0: 嗯，你好，
7: 维昌维 C， 下午好，
1: 下午好，李先生。
0: 嗯，你好，准备好了吗？
7: 你好，啊，准备好了。
0: 好的，来第一题。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在一个没有指示路口的指示就是往左往右走的一个路口，大部分人会选择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呢？
7: 往右走。
1: 嗯，
0: 哦，真是这样。
1: 对啊，
0: 因为你是根据自己的第一感觉，是不是？
7: 我右手用右手用惯了，可能会往右走，我是这么想。
1: 哦，
0: 谁不是
1: 用左撇子往左走啊？
7: 哦，这个就左撇子少嘛，所以大部分人往右走。
1: 你还整上理论了。
0: 哎，如果哈，我遇到了一个路口，然后我不知道到底该往左走还是会往右走，
1: 嗯，
0: 我会打开导航。然后哎，我打开导航以后就会懵，
1: 你还不如问豆包。
0: 我会彻底蒙圈。
1: 嗯，
0: 然后呢，我会在那个路口一直在就是
1: 转，
0: 然后拿着我的手机转，嗯，然后我就非常感谢高德，因为高德呢他出了那种就 AR 的360度
1: 的
0: 那种，哎，对对对，那个就很牛，因为他能够告诉你往哪个方向走。不然的话我也特别懵，
1: 是吧？
0: 我完全分不清楚到底该往哪里走。嗯，我今天早上去买一杯咖啡，然后实际上从这儿走到这儿就到，
1: 嗯，
0: 从这儿走到这儿就到了，
1: 嗯，
0: 对吧？然后我是从这儿走到了这儿，走到这儿，
1: 绕着走的，
0: 走到这儿，走到这儿，走到这儿，走到这儿，走到这儿。然后我发现，哎，这咖啡店就在这儿啊！那我就，
1: 嗯，
0: 实际上我走过来只要一分钟。
1: 哦，
0: 我走五分钟。
1: 嗯，
0: 好了，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是哪个？
7: 元。
0: 哎，元朝。
1: 继续吗？
7: 不继续了，我第一次拿红包。
1: 第一次拿红包。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7: 就是后台发那个红包。
0: 好，那挂了电话就去领啊，拜拜。
7: 好的好的，谢谢，拜拜。嗯，
0: 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我们也来揭晓一下三位中奖的朋友。
1: 是的。
0: 第一位来自于55号群。名字叫奇人小圆，
1: 恭喜。
0: 第二位来自于我们四号群，这位朋友叫小帅，
1: 恭喜。
0: 第三位呢来自于十号群，叫桑帅，
1: 恭喜。
0: 桑帅、小帅、奇人小圆，恭喜三位朋友。正确答案，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
1: 没错，
0: 在江西啊。嗯，好了，恭喜三位朋友，请你们在第一时间到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红包金额填6.66元。
1: 是的，同时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海洋预报情况，预计6月23号青岛近海浪高是0.7米，水温是20.5摄氏度，高潮时是中午11:26，低潮时呢是凌晨5:17和傍晚18:07。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0: 嗯，好了，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您手机尾号如果是1或者6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参与到今天的答题，一会儿见。
8: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9: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8: ，Free Music，
9: 自在生活
8: ，Free Life。
9: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曲21，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好了，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各位，今天呢是我们周一，然后呢，我们周一持有手机尾号一和手机尾号六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手机尾号不是一或者是不是六的朋友，今天是不能参加的啊。
3: 是明天
2: 最后一位不能参加。
3: 二和
2: 七，
3: 七后天就是三和八，周四呢就是四和九，周五就是五和零，只有我们这个礼拜就是不分男女啊，我们只看手机尾号，
2: 只看最后一位数。
3: 对，只看最后一位数。
2: 也就是说，如果您今天手机尾号是一和六的话，这周只有这一次机会。
3: 是
2: 我们放开，让更多从来没有参加过的朋友啊，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是吧，
3: 让更多人
2: 守住这个机会，对，能参与参与啊。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一号
3: 线
2: 下班好，你
3: 好，你
2: 好，
3: 小牛，不是问心，
2: 问心，你好，
3: 问心好，
2: 问心你好，
3: 一号线，
6: 好，你好，
3: 问心，
2: 听得见啊，来开始了，
6: 听得见，听得见，开始。
3: 骨折之后，如果说呢，你这个骨质粉碎成了几块或者是几块以上，会被称为是粉碎性骨折呢？
6: 会被称为粉碎性骨折。
2: 粉碎性骨折，
3: 对
6: 啊，是问我对还是错吗？
3: 不是，就是骨折之后这个骨头
2: 分成几块几块。
3: 哎，对
6: 哦，三块或以上吧。
3: 对，三块或以上叫粉碎性骨折。好吧，
2: 好了，仔细听题下次啊。拜拜，
3: 拜拜。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3: 小牛好。
7: 啊，维车维C下班好了。
3: 下班好，小牛。端午假期干嘛去啦？
7: 端午假期在家陪孩玩写作业。
3: 哦，三天都在家里陪孩玩。
2: 不容易，不容易啊。来，第一题听题了。
7: 好嘞。
2: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最小的大洲是哪个？哎呦，你怎么那么吵啊？
3: 在哪儿呢？这是
7: 在学校门口。
2: 太吵了，太吵了！捂一下。
7: 我知道，最小的大洲，最小的大洲，那澳大利亚那个大洋洲。
2: 没错。再见啊，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3: 曲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
3: 曲先生好。曲先生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欢迎你啊，加油。第一题，请问蒙娜丽莎它的作者是谁？
8: 达芬奇。
2: 哎，达芬奇。
3: 第二题，截止目前我国哪座城市是用花的名字来命名的呢？
8: 牡丹江。
2: 花哎，花哎，花哎，
3: 就是纯这个名字，它不带什么字儿的那种。
2: 花，
8: 什么花用城市命名？
3: 不是
2: 什么城市用花命名？
8: 什么城市用花命名？
2: 啊，什么花？
3: 攀枝花。
8: 啊，攀枝花。
5: 错了，错了。
2: 好，再见，
3: 拜拜。
2: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3: 你好，一号线的宋先生。
9: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宋先生，到哪儿啦？
9: 在。

0: 那我不知道了。
1: 你猜一个了，
0: 去一个就是了。
1: 哎，
0: 啊，那就丑，把丑去了。
1: 嗯，有丑有丑有丑。正确答案呢是生旦净丑啊。
2: 哦，
0: 好的好的。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再见，
2: 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2: 三号线王美女，
1: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王美女到哪儿啦？
4: 我快到家了，
2: 快到家了。好的，那你有信心吗？
4: 没啥信心，
2: 试试吧。
4: 好的。
1: 他说什么？没有信心。
2: 啊，没啥信心。
1: 我以为有信心呢。
2: 第一题，阿联酋是
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 对，它最大的一个酋长国是哪个呢？
1: 排第一。
2: 哦，
4: 真是不会。
1: 阿联酋，
2: 它是有很多个组成的，
1: 联合在一起的。正确答案是
2: 阿布
1: 扎比。
2: 错了错了错了。
4: 好的，
1: 拜拜
2: 拜拜。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再说一遍，今天呢我们是特别的限号专场，这周都限号啊，所以呢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一和六的朋友周一参加我们的节目。
2: 没错，就是如果说呢你手机尾号不是一和六，你可以等明天，对不对？明天呢是二和
1: 七，
2: 三和八是礼拜三，四和九是礼拜四，五和零是礼拜五。
1: 没错，
2: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您刚刚好手机尾号，今天虽然说没有能够打进来，那咱等明天后天。其实这种限号呢，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打进电话来。很多小伙伴一直说你们节目好难打电话，那咱们就是帮大家就是搞点小限制嘛。是吧，就很多人可能是
1: 让多人的话都有机会啊。
2: 是的，那今天有能打进电话的小伙伴就抓住机会了。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宋美女，您好。
2: 小文好。
6: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宋美女。
1: 你好，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6: 对，第一次
1: 啊。第一次啊，好嘞，希望你今天受到我们这个限号的鼓舞能得到红包啊。
6: 好嘞，谢谢。
1: 好，加油。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呢？
6: 人体最大的器官，
1: 人体最大的、
6: 胃。
1: 胃不对。
2: 胃吗？胃能有多大呀？
1: 没多大。
6: 哦，那肺。肺
1: 不肺
6: 是吧？
1: 啊，是是是。
6: 哦，错了
2: 错了。
1: 正确答案呢是皮肤。
2: 对，
1: 皮肤是人体覆盖全身面积重量最大的器官。
6: 好了，
1: 好，拜拜
2: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2: 你好，忙先生挂断了。
1: 好，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崔先生，你好，
2: 你好，
7: 你好，你好，
1: 你好，下班好，崔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不可再生能源指的是什么呀？
7: 就不能再次产生的，短期内无法再次产生的。
1: 什么东西是不能不可再生能源？
7: 煤炭。
1: 哎，煤炭。哎。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湖水当中充满了泥炭，并且传说这里有水怪出没，请问是哪个湖泊呢？
7: 尼斯湖。
2: 尼斯湖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好，现在是6.6元，下一题18.8元，继续吗？
7: 继续，再试一题。
1: 好的，加油。第三题18.8元，听题。
2: 请问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那请问世界第二高峰是哪里呢？
7: 乞力马扎罗。
1: 第二高峰叫什么峰？
7: 乞力马扎罗吗？
2: 乞力马扎罗山，它肯定不是最高，不是第二的。
7: 珠穆朗玛峰，然后那个，
1: 哎呀，世人只知第一，不知第二啊。

0: 确实不知道，
1: 叫曹格里峰。哎，
2: 错了错了错了，
0: 乔格里峰啊。好了，谢谢参与，拜拜拜拜。嗯，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七十五号群的张先生，下班好。下班好。没事，非常好。哎，
1: 张先生您好。
0: 嗯，您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问沟通了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海峡是什么海峡呢？
1: 不知道，一个名字还挺绕口的海峡，那更不知道，叫直布罗陀海峡。
2: 错了错了错了。好，再见，
0: 拜拜。
1: 来下一位。你好，手机尾号1451王先生。您好，您好，你好，伟超伟飞。嗯，您好您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来第一题。 第一题，请问本草纲目的作者是李时珍，他是哪个朝代的医学家呢？
2: 明朝。
1: 没错，明朝。第二题，朽木不可雕也，最早形容的是孔子的哪个学生啊？
2: 子路。
1: 换一个。
2: 子游。
1: 再换一个。
2: 颜回。
1: 再换一个。
0: 啊，他咋那么多学生呢？弟子老多了，但是这个弟子也是蛮有名的，叫宰予。
1: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谢谢。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0: 王先生认识宰予吗？
3: 不认识。
0: 你也不熟。
3: 嗯，不熟。
0: 好嘞。 那咱晚上回去都看看他熟一熟。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梵高的代表作是以下的哪一部呢？最后的晚餐、星月夜、大卫、睡莲，请选择。
2: 睡莲。
0: 对，好像是莫奈的。
2: 哦，
0: 我问的是梵高。
1: 把酒酒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李先生。您好，你好，Hello，李先生好，你好。嗯，你好，哎，把扩音关一下，不要开免提哈。关了，关了，关了。嗯，好嘞，
1: 零度啊？
0: 水的沸点是零度啊？
1: 嗯，
0: 到零度水就开了。
1: 沸点啊，所以正确答案是100度。错了错了错了。你所说的那个零度那是冰点。哦，好了，再见，拜拜拜拜。那如果是零度就作为沸点，那太可怕了。零度嘛，我每天都得烧炸了。我只知道零度可乐，上个厕所都给自己烫死了。零度可乐。好了，来下一位李美女。你好你好。
0: 你好，李美女，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4: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这个霸王龙和剑龙，他俩打过架吗？打过。
0: 正确答案是
4: 没打过。
0: 错了，
4: 错了，错了。
0: 他俩不是一个。
1: 时期，
0: 对，不是一个时代的，
1: 嗯，
0: 所以他俩没打过架。
1: 就跟我不认识我太爷爷是一个道理，没见过。
0: 你是很会形容哈，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咱也没见过咋打架呢，嗯，拜拜，
0: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
2: 喂，你好，
1: 13号线的张美女，你好，
0: 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刚才说到啊，说这个霸王龙和剑龙他俩不在一个时期，
1: 嗯，
0: 那霸王龙它主要生存在什么时候呢？
2: 霸王龙生活在
1: 什么纪？
3: 啊哦，
2: 百垩纪。
0: 哎，没错。
1: 对，不知道大家就蒙一个哈。第二题，第二题，谁发明了传说当中的地动仪？
2: 地动仪，张衡。
1: 哎，没错。
3: 啊哦，恭喜你回答正确。
2: 谢谢。
1: 嗯，好了，现在得到了6.6元，下一题是18.8元，继续吗？
2: 来继续吧。
1: 继续，答错了就没有喽。
0: 嗯，
2: 啊，没有没有吧。
1: 好的，
2: 试试，
1: 来加油，请听题。请问，
0: 第三题，请听题，请问，在1500年，哪个国家的探险家，
1: 嗯，
0: 他呢叫做帕德罗佩德罗，首次发现了巴西呢？
2: 首次发现巴西，美国？
0: 不是，哪个国家？就猜一个国家就可以了。
2: 嗯，葡萄牙。
0: 哎，葡萄牙是对的。
1: 猜对了，猜对了，嗯，啊！但是时间到了，
0: 是
2: 啊，好的，好的，没关系。
1: 好，谢谢您参与，下次再来，
0: 嗯，
1: 再见。
2: 好的，好，拜拜。
1: 下周可以继续参与，嗯，哈，拜拜。好，我们继续请进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0: 你好，3号线的于先生。
4: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于先生好。
1: 嗯，您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了啊，准备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是哪个？
4: 青海湖。
1: 嗯，没错。
0: 第二题，请问世界上最宽的瀑布是哪个瀑布啊？
4: 尼亚加拉瀑布。
3: 啊哦，
0: 不对。
1: 嗯，
0: 但确实是国外的瀑布。
1: 对，
4: 尼加拉瓜。
1: 尼加拉瓜瓜的，
0: 哎，里头有瓜，里面真有瓜。
1: 什么瓜？
0: 叫伊瓜苏瀑布。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再见，
0: 拜拜，
1: 拜拜。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哈。
0: 嗯，
1: 明天手机尾号2和手机尾号7的朋友，请做好准备。
0: 是的，明天到你们了。
1: 然后呢，后天3和8，
0: 嗯，
1: 大后天4和9。
0: 对，我们也是再次强调，大家明天如果不是这个手机尾号呢，
1: 就别打了，
0: 别打了。
1: 是我们导播一直在挂电话，一直在挂电话啊。嗯，然后很多人可能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今天就把
0: 我
1: 给挂了呢？
0: 岂有此理！
1: 嗯，实际上，你要不打开广播听一听的，
0: 我们很有理啊，朋友们。
1: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祝各位生活愉快，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感谢您继续锁定老山921，我是维 C 22。这是一首值得反复品味的歌曲，如同一部电影，将一个人从12岁开始到22岁走出校园的经历，真切地展现在音乐当中。陶喆也想通过这首歌曲传达给大家，青春时光或许有快乐，也有迷茫，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会永远珍藏在我们心底。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陈小春的《我没那种命》这首歌有过很多的解读，或许还有这一种。刘德华御用填词神杜国章捉刀，灵感源自陈小春早年跑龙套的经历。99字都说没关系，是为剧组和番去谈。录音时坚持要求保留醉酒般的沙哑声线，成就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1: FM 92.1. 大家好，我是小爱。沈以诚的《我还记得那天》是《苍兰诀》中长恒仙君与小兰花故事的背景音乐，这是专属于他们之间充满遗憾的剧情。歌词从“你走进了我的双眼”开始，故事在微笑中淡然。即使两个人的感情最后以遗憾收尾，但也感谢一路上的美好相伴。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1: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1: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渡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Check it out.
1: Mumble.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self，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渡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哎，
1: 哎，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你不要对我说什么，我哭不是因为我觉得舍不得，只是觉得努力了那么久。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差点开嗓，一口口水呛死我自己。
1: 我以为你差点开嗓要唱出来呢。
0: 没有，我这刚刚开嗓，忽然间感觉有口水咽着一样。
1: 哎呀呀呀呀！
0: 这个歌呢，来自于林俊杰，叫《第几个一百天》。
1: 是的，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年度二十大金曲奖的获奖歌曲。
0: 是的，我们可以听听看啊，都是以前非常有名的一些歌，包括《第几个一百天》，包括《下个路口见》。
1: 是的，
0: 哎呀，我们听歌啊。

0: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唱快歌的这些歌手唱慢歌非常非常厉害。
1: 是的，而且呢，这首歌呢是吴克群根据萧亚轩的情感经历为他专门量身定制的一首歌曲。
0: 萧亚轩，
1: 对，
0: 情感经历，
1: 对，就以前早期的情感经历，你懂吗？哎，所以说可能跟他之前的风格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0: 你知道，就是尤其是爱唱快歌的人，你比如说潘玮柏也好，潘玮柏的慢歌其实也很好听，
1: 也好听。
0: 对，一直推荐过大家，什么像啊，什么未来的你啊，像什么跟着我走，就类似于这些。都很好听，
1: 哎，
0: 推荐给大家啊。
1: 所以说
0: 来，我们继续啊，超人不会飞来自于杰伦的，还有一首张芸京的歌曲叫相反的我，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歌曲。我们听歌啊。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在这一周唱歌的就是四十群之后的朋友们了。
3: 对，四十群之后，今天我们要唱的歌呢是来自一个字，痛。
2: 哎，对，痛，
3: 痛苦的痛，痛快的痛，
2: 哎，
3: 伤痛的痛，
2: 痛了，
3: 痛
2: 的
3: 累
2: 了。你们自己想哈，你们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3: 对，关于痛，你们自己可以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歌曲。
2: 对，想唱都可以唱。41号群到81号群，还有所有宠物群的朋友，如果你想唱歌的话，在今天也不要错过，好吧？哎，正好今天。这两天青岛还真是挺风凉的，
3: 哎，还行，这两天还可以。
2: 对，跟这种痛还不太沾边，但是看看各位在周二能唱什么痛的歌啊。
3: 下午过几天可能就是，
2: 到时候再说。
3: 好嘞，
2: 来吧，各位择一啊，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听听大家的歌声，一会儿见。

0: 来，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大家会唱什么样的歌曲。
1: 是的，看到群里小伙伴哈，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歌曲出现？
0: 是的，不同歌声出现。当然了，各位如果不知道我们在每一周的时候要唱什么歌，或者要提前准备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在每周五的下午下班时间，我们都会发送这一个在下周的歌单会是什么样的。
1: 哎，你可以准备准备。
0: 对，你想准备也行，或者说您就想清唱。你就当时比如说您今天听节目了，正好听到这个要唱这个痛这个歌，那你有的话也可以随时唱，我们不一定非要有这个伴奏和这个链接。
1: 对，我们是非常友好的，
0: 对，
1: 非常的无所谓的，
0: 都不一定哈。
1: 是的，
0: 不用那么卷，朋友们啊，早上起来没事您就清唱两句其实也没问题，
1: 就是要不然给别人对方的压力太大了，
0: 吼两声。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想要不要我们搞一个

0: 以前就是 KTV 环节嘛，我们也会跟唱。后来发现我们跟唱大家不太喜欢，我们就不唱了。
1: 哎，因为我们之前跟唱嘛，老是有人是吧吐槽我们说能不能别唱了，我们就想安安静静的听个歌。
0: 对，后来我们就不唱了啊，人家听换成大家来唱。所以呢，各位想唱没关系啊，随意。41到81号群啊，或者说你想唱歌都可以吼两嗓子，没关系啊，早上起来解解压，挺好的、啊。
1: 哎，没问题。
0: 来，果子，我们听一下啊。

0: 哎呀，
1: 哎呀，
0: 这不是我们昨天说了一整天的那首《
1: 海
0: 海鸥》
1: 鸥吗？怎
0: 吗？
1: 么真的是
0: 真厉害，真好听
1: 啊？
0: 啊！来，雪雪，我们听一下。
2: 喜欢你让我下沉，喜欢你让我哭，能持续获得糟蹋亦满足。喜欢你待我薄情，喜欢你为人冷酷。若是你也发现你也喜欢亏待我，我就让你永远痛爱着我。
0: 没听过吧？
1: 没听过，
0: 刚才查了一下这首歌，这
1: 叫
0: 首歌叫《痛爱
1: 《痛爱》
0: 》，来自于
1: 哦，
0: 容祖儿，哎，
1: 啊，容祖儿那首歌
0: 对，容
1: 呀，
0: 祖儿的歌曲《
1: 可
0: 痛
1: 以
0: 爱》。
1: 可
0: 哎
1: 以，
0: 呦，这个歌真没听过。咱听这个粤语歌，还是
1: 听少，
0: 听的少，还是听的
1: 是，
0: 少，不太听的不多。嗯，但是好听，不错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念。
3: 爱到飞蛾扑火。是很伤痛，我只是相信人总会被感动。

0: 这什么歌啊？
1: 没听过，哈哈，也是第一次听。
0: 你知道张嘴就是那种痛感就来了。
1: 是，那倒是。
0: 爱到飞蛾扑火，很伤痛。
1: 哎呀妈呀，
0: 这歌词啊，真的是这么悲伤吗？
1: 哎呀，
0: 扑火哦，
1: 就叫扑火，
0: 就叫扑火。
1: 哦，
0: 哎呦，
1: 痛，
0: 行，
1: 太痛了。
0: 确实，确实，这个歌真是第一次听。哎呦，唱的好啊。
1: 嗯，
0: 来，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执笔画红颜。稍等，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哎呀，
1: 这
0: 这
1: 个
0: 么好
1: 歌，
0: 听
1: 这个歌也没听过，好听啊！好想再爱你这首歌
0: 啊！啊，
1: 叫
0: 这
1: 做，
0: 个确实第一次听，
1: 也第一次听，
0: 是，
1: 怎么了？是你爱的风格？
0: 就是感觉很有当时古早那种哈网络的歌曲的
1: 哎，
0: 风格，
1: 有点那意思
0: 有点
1: 啊，
0: 是
1: 好听
0: 那味
1: 啊！
0: 儿，
1: 来，下一位朋友啊，睡觉也困，我们听一下啊。

0: 就想给它往后再延长一点。
1: 多么痛的
2: 礼
1: 物，
0: 确实确实很痛，很
2: 痛，好
0: 痛
2: 好痛。
0: 哎呀，这个痛早上起来，这个周二选择这个歌真的是太痛了啊，太痛。
2: 确实，周二这可是。
0: 来继续啊，下一位悟空唱的是《会呼吸的痛》，那我们来听一下。

0: 真痛啊，
1: 啊，
0: 太痛了。
1: 痛，
0: 跟大家说，这个
1: 太
0: 歌《会呼
1: 痛。
0: 吸的痛》讲的呢，还是那句话，他不是讲情情爱爱的，他是讲母
1: 爱
0: 的，
1: 母
0: 爱
1: 的，
0: 对，
1: 是
0: 所以
1: 亲情，亲情，
0: 对，讲亲情的。所以你看里面的歌词，其实你有听起来这个就。感觉这个爱情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嗯，不是，他是讲亲情的，
1: 是不是所有歌都是讲爱
0: 情
1: 的？
0: 哎呦，这个痛，真痛，真痛，太痛了。
1: 唱的这个确实
0: 真好。来，下一位，我们接着听啊，童哥唱的是《幻听》。哎呀，这不痛中之痛吗？你说，来听一下。

0: 妈呀，这是幻听吗？
1: 哎、
0: 我出现幻觉了，太好听了！
1: 你出现什么幻觉了？
0: 好听的幻觉。
1: 哎呦，真好听，
0: 真是
1: 真不错呀！那、大家能做到的，你唱歌真好听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等我等你等到我心痛，这是来自于最软炖碰到最炖毛，听一下。

0: 真好听啊，粤语歌《等你等到我心》，这叫什么？我心痛是不是？等你等到我心痛，确
1: 啊，
0: 实是，
1: 也是第一次听。
0: 有些事情大家有时候都是在等嘛，比如说等优惠啊，等价格，等暑假。哎，但是呢，暑假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些朋友，比如说这个家里有孩子的，其实有时候家长还挺担心的，因为假期之后呢，这个孩子的作息呢是会不太规律的。
1: 对，
0: 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可能真的是6、7点起，但是一到这个假期呢，可能一下就睡到什么8、9点。以前我小时候，反正我家经常会喊我
1: 是，
0: 啊，
1: 而且还有一些家长老是担心孩子天天在家里看手机、玩电脑，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个这个还挺好的，这两天也不停的有人在问我，哎，这个到底怎么报名啊？怎么去？您可以在这个是青岛猎人国防教育基地，跟我们已经这是第三年合作了，不是第一年，已经第三年了，有非常非常多的老学员，包括我们的听众，已经去过好多次了，但是他每一年都会把孩子，哎，今年又有了，没事，你要不要再去？哎，再去。
1: 对，而且每年内容它也是更新换代的。
0: 因为他已经到今年为止已经10多年了，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送走了5000多名营员，包括他们已经是第21期了。就跟小孩说的一样，他们每一期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每一年的课程都是在不断的更新。
1: 所以大家无需顾虑，之前报名的现在还可以继续报名，
0: 继续报没问题的。而且孩子的这个身体的体质状况确实是很重要的，现在是德智体劳全面发展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尤其是体力方面，包括孩子的这个自制能力啊，包括这个独立生活的能力，真的是可以的。可以送个孩子，把他送过去，一周的时间，6晚7天，包括啊，这个费用包含什么？食宿、保险、训练服装、培训，全都在里面，一价就全含了。
1: 哎呀，真的很不错。
0: 平均下来1天200来块钱，真的很划算，比研学什么的便宜多了。而且关键是，这个是真的是安全透明，每天给您实时直播啊，吃饭啊，或者说在训练啊，视频照片都会有一清二楚，您孩子在干什么都会都能看得见。
1: 对，家长您放心就可以了。
0: 哎，是的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3个字夏令营就可以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老山921后台
1: 夏令营，
0: 对，夏令营就可以了。名额有限啊，一期好像快满了，大家赶紧报好吧，直接回复夏令营，直接那个加他微信或者说给他打电话都可以啊。来，我们来听歌，下一位继续啊，这位是严，唱的是《失去就是这样》哦。
1: 哦，失去就是这样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听一下。失去就是这样的，后边有一个语气助词的，听一下啊。

0: 这个首歌我知道，郁可唯的啊，也
1: 对，
0: 是《狸猫换太子》里面的一首那个主题曲，
1: 哎呦，唱的真好啊！实话实说，唱的真不
0: 真
1: 错，
0: 好听。
1: 真好听
0: 就
1: 啊！
0: 是因为有一次在 KTV 我点这首歌的时候，
1: 啊，怎么
0: 唱着
1: 了？
0: 唱着
1: 哦，出现
0: 忘
1: 了什么
0: 了，
1: 问
0: 就是
1: 题？
0: 忘了那个调怎么唱了，然后就是老尴尬了。哎呀，
1: 我们接着往后听一听啊。
0: 离开。

0: 你唱到这种程度，真的就是可以去做歌手的这个程度啊！
1: 我觉得可以，就我有这个，
0: 对吧？
1: 这样的一个这种歌喉啊，我早就当歌手了。
0: 我说实话，不行，你帮我们录我们片头曲怎么样？对吧？对吧？我们这个是虽然是我们自己做的哈，但是呢，这个声音我觉得是可以换的，对不对？
1: 我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你说呢？
0: 啊啊，大材小用了啊，好吧？
1: 对吧？那么厉害，就给我们唱个片头曲啊！
0: 自己做一个是吧？
1: 自己写首歌呢？
0: 你这个要求真的是挺多的，我说实话，
1: 过分的
0: 挺过分的、
1: 啊。还好，
0: 好嘞，感谢各位啊，唱的都很棒。那我明天继续啊，明天想唱歌的朋友，欢迎早上起来继续跟我们唱，无所谓，你清唱也可以，当然有伴奏也 OK， 都可以，都没问题、嗯、啊。没伴奏的话，你说我就想吼两嗓子，可不可以？当然没问题，
1: 对，都可以，
0: 放心啊。来吧，我们回来之后玩游戏，今天也说到了运气类游戏啊，
1: 真是运气类游戏。这个您就是幸运的朋友，我们也没有办法帮您那个什么哈，
0: 这个就
1: 也没招，
0: 看你运气啊。
1: 是，
0: 但是很简单啊，真的很简单。这个拿不拿就完看，完全看自己。你看
1: 你，对，看运气，这个全是看运气。
0: 对对 对啊，来吧，看一下自然部北海巨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6月23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0.5度，高潮时是中午的11点26分，低潮时是凌晨的5点17分和傍晚的18点07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我们一会儿见啊！
2: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3: FM92.1，
2: 情深意浓浓。
3: FM92.1